0: 关注商都信息，把握市场脉搏。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商都直通车。今天是2026年5月1号，星期五。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看点来值得我们关注呢？首先来看内容提要：五一劳动者风采专栏，以科技驱动发展，用匠心践行使命。卧龙控股集团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状。巾帼振芳华，匠心铸新风。浙江华孚色纺有限公司细纱工序班组荣获全国工人新封号。舌尖争锋，大通购物中心举办美食争霸挑战赛。上百万元城面包派对开集，假日烘焙盛宴点燃城市烟火。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近日，中华全国总工会公布2026年全国五一劳动奖表彰决定。卧龙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凭借在高端装备制造、绿色低碳转型、产业工人队伍建设及社会责任履行等方面的突出表现，成功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状荣誉称号。这是对卧龙40余年坚守实业、深耕电机领域的高度肯定，也是对企业在党建引领、科技创新、共同富裕中发挥示范作用的充分认可。作为全球领先的电机及驱控系统制造商，卧龙以电机产业大脑加未来工厂赋能高质量发展，持续培育新质生产力，助力我国制造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
1: 从1984年创立至今，40载风雨兼程，卧龙始终坚守以科技驱动未来，为世界提供不竭动力的初心。我们笃信劳动创造价值，人才是核心竞争力，因此卧龙始终坚持党建引领与党工共建，将党组织建在生产链上，让红色引擎驱动绿色发展。我们不仅拥有18000余名海内外员工，更打造了一支以国家级、省市级劳模、技术能手为带头人的高素质产业工人队伍。每一位卧龙人都是这一份荣耀的缔造者。我们通过完善的薪酬激励、技能培训和晋升通道，让每一位奋斗者都能在卧龙的舞台上绽放光彩。作为全球领先的电机及驱控系统制造商，卧龙紧紧围绕国家双碳战略，实现了从产品制造到产业生态的全链条突破。我们构建全球协同研发体系，在电机产业大脑加未来工厂的赋能下，生产效率提升50%以上，故障停机时间减少80%以上，初步解决行业数字化转型的痛点。同时，我们积极孵化龙创园，以产业加导师加资本的模式培育专精特新企业，为国家培育更多创新动能。这份荣誉的背后，是我们勇攀科技高峰、服务国家战略的执着坚守。2025年，我们实现了579亿元的销售收入，连续多年位列中国企业500强。但我们深知，企业的价值不仅在于创造财富，更在于回馈社会。我们设立卧龙慈善基金会，累计捐赠近3亿元，深度参与共同富裕、慈善助学与抗疫救灾。无论是疫情期间组织全球力量采购物资，还是陈建成主席带领助力紧邻共赴，亦是打造山海协作新典范。卧龙始终牢记大企责任，将诚信经营与绿色发展融入血脉，用实际行动诠释新时代企业的担当。全国五一劳动奖状是荣誉，更是新征程的起点。面向未来，卧龙将以此为鞭策，将劳动精神转化为新质生产力，把工匠精神融入到每一次技术迭代中。我们将继续以打造世界一流企业为航标，以更精湛的技术、更优质的产品，助力我国高端装备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为浙江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卧龙力量，在新时代的答卷上书写属于奋斗者的华章。
0: 在剩余制造业一线，一直以女职工为主的纺织班组扎根岗位26年，以匠心纺纱线实干创佳绩，如今成功获评全国工人先锋号称号，用坚守诠释新时代产业工人的担当。
2: 我们是浙江华府色纺有限公司细纱工序班组，2000年3月组建，全队90名成员里女工有82人，占比超91%，是一支扎根生产一线的巾帼铁军。25年来，我们始终把稳产保工、安全生产放在首位，推行精细化管理，落实日巡查、周排查、月演练，实现出勤率99%，操作优异级率100%，连续多年安全生产零事故。面对品种翻改频率、生产任务繁重的挑战，我们团结协作，攻坚克难。2020年至2025年连续6年夺得细纱翻改技能竞赛团队第一名，2019年至2025年连续7年荣获公司优秀团队，2023年我们荣获浙江省工人先锋号称号。我们班组一路走过来，靠的就是全员同心，严守标准，把每一道工序做细，每一项任务做实，用过硬的执行力守好生产一线的安全与效率，这是我们不变的初心。我们始终坚持精纺细织、品质至上，执行严于国标的内控质量体系。同时，我们主动对接研发中心，凭借一线实操经验，把一线力量转化为企业创新升级的实效。每一缕纱线都关乎品质，我们用心对待每一个环节，能参与新产品试纺，和团队一起成长。我们既提升了技能，也真切感受到一线工人的价值。我们打造师带徒、技能比武、学历技能双提升、劳模引领的培养模式，手把手传技艺、带作风。如今班组已有45名高技工，还培养出了浙江省劳动模范。伴随着技能提升，大家的收入也稳步增长，人均月收入稳定在7500元以上，年均增幅达5%。未来我们将继续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坚守匠心，深耕一线，用实干与坚守为企业高质量发展、纺织行业转型升级贡献全部力量。
0: 昨晚，一场以“舌尖争锋，乐享生活”为主题的美食争霸赛在大通购物中心火热上演，吸引了数十位市民踊跃参与。
3: 比赛分网上预约报名和现场报名两种形式。经过几天的准备，现场共有60多位市民参赛。根据赛事规则，参赛选手在1分钟内吃光10只小龙虾，就能获得晋级下一轮比赛的资格。大家按照号码牌6人一组上台，在主持人发出指令后，参赛选手迅速地边播边吃。经过数轮比赛，最终有40多人晋级到下一轮的复赛。参赛选手告诉记者，这样的美食竞速赛还是第一次遇到，觉得很新奇，很享受这样的比赛。
4: 我是通过微信公众号看到这个活动的，然后就是觉得挺有意思的，就带着全家一起过来参加，带小朋友过来一起来感受一下这份热闹，来欢度五一过来了。今天晋级了。
3: 据了解，晋级选手将有资格参加5月2号的吃汉堡比赛，决赛将在5月3号举行，食物为香蕉和炸鸡，最终获胜的选手将获得大通购物中心提供的丰厚奖品。全媒体记者石宇成报道。
0: 昨天，上百万悦城面包派对在万悦城外广场火热启幕，一场集美食、音乐互动于一体的烘焙盛宴，为市民带来假日全新体验。
3: 走进市集，现烤面包的麦香、网红甜品的甜香扑面而来。红跑车、千木烘焙等近30家品牌齐聚，酥脆可颂、柔软吐司、紧实贝果、麦香法棍应有尽有。 手工烘焙特色咖啡、轻食小吃琳琅满目，市民边走边尝，尽享舌尖甜蜜。
5: 少云这边也是第一次有这样一个活动，因为我平时也比较喜欢吃这种甜品啊，面包之类的那种，然后就觉得这个活动非常好，然后能让我吃到更多不一样的美食。
6: 我逛了一圈吧，我感觉那个冰粉我也挺喜欢吃的，价格也是贵的，13块钱一杯。
3: 现场氛围十足，据悉五一假期还将带来钢琴秀、架子鼓等精彩表演，氛围感拉满。与此同时，烘焙主题涂鸦、拼豆 DIY、外教互动等趣味活动轮番上阵，大人小。

0: 我们常常本来就是盛产笋的，家家户户都在会在山上种一些笋，然后我们会挑选当地一些比较好的笋，然后拿到我们的土菜馆里来，所以我们的食材是非常的新鲜的。像这颗笋就是今天早上他们刚刚从山里挖出来的，这个笋重达12斤。
1: 长塘多竹，春日的春笋是大自然最慷慨的馈赠。晨雾里挖下的鲜笋带着山林的清润，从竹林直达餐桌。而这家开了13年的长塘土菜馆始终守着时令本味，用新鲜食材留住一代又一代人的舌尖记忆。13年光阴，没有花哨噱头，只靠实打实的味道，成为周边食客往来游客心中的宝藏菜馆。
2: 那个毛线是第一的，现在吃是最甜的时候，这个季节到了。我们今天的客人可能也就运气好了，也特别好。
0: 因为这个季节也是吃笋的一个季节，我们店里有10多种笋的做法，点的比较多的是红烧毛笋、清蒸毛笋、盐水笋、梅干菜毛笋、咸菜毛笋。每桌必点的菜就是我们的清蒸笋。清蒸笋是直接把笋放在蒸炉里面进行蒸，它的口感是比较脆和甜的，然后我们蒸完会有一个秘制蘸料，我们就直接蘸就可以吃了，这样就可以发挥出食材本来的味道。我们还有一些传统的特色菜，有铁板鱼头跟土鸡煲、鹅肉、萝卜干。
1: 13年坚守，只为一口地道本味。春日短暂，鲜味从不等人，不妨来长塘土菜馆赴一场春日笋鲜之约，品一株地道土菜，在烟火缭绕间尝尽长塘的春日与温柔。
3: 好，今天的新闻就是这一些，了解更多新闻请关注百官新闻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立，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伯伯，饺子要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皮石湖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名在这里上张宇珍卖的，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2: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

和有毒烟气会以一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三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切勿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0: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我们没能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五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1: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Hakuna Matata。
0: 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2: 车堵住了怎么办？
3: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0: 如果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4: 叫我再卡死了，卡死了，用力用力啊！
0: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

生命没有如果，请自觉遵守消防法律法规。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

0: 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2: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3: 不要被免疫力抛弃，请多些时间照顾自己，坚持健康运动，摄入多重营养，保证充足睡眠。还可以试试红羊牌岩藻软胶囊，以岩藻提取物为原料，富含贝塔胡萝卜素，具有增强免疫力的保健功能。小岩藻，大能量，强免疫，护身体，祝您以饱满的精神迎接快乐每一天。
4: 厂家郑重声明，红羊岩藻从未授权在任何网上渠道销售，凡是在网上销售的红羊岩藻均为假冒产品。为了您的健康，购买红羊岩藻请务必按照屏幕上的地址前往我们的指定专卖店购买。在购买时请一定要认准红羊牌岩藻防伪商标。

0: 起单了哈，赶紧！开始点名。55号，小四。
1: 好。
0: 31号，谢谦儿。
2: 到。
0: 126号，韩松。
3: 到。
0: 356号，刘广才。

0: 怎么回事？
1: 没事没事，我们这儿啊需要报复开采，有点响动很正常，但从来没出过事儿。
2: 行了，还他妈没出过事儿呢？之前这支王明怎么回事啊？

0: 你们两个先去酒店。领导，这就是王洪明的床。
1: 行，谢谢。
0: 好。
1: 看上法律事务了，小子没憋好屁呀、啊。

0: 稳了。哎，小丁，
1: 咋回事啊哥？
0: 你们俩先离开这儿。
2: 你们俩干什么？
3: 滚蛋，没你事。
2: 赶紧的。
0: 小丁，带他走。
2: 我们走，
0: 走走走走走走。
2: 你找我干什么？我急救兵啊！
4: 你傻呀？咱俩能救了兵哥吗？咱们得找人帮忙。走。
0: 程三叔，你到底想干嘛？
5: 兄弟，保温来了。问了哥也没法跟你说，还好咱俩在一块板上睡过，相信哥，一点都不疼，好好的上路，上。
6: 杨家福那
3: 啥子酒他嘛，
2: 我娘在屋头等我。
4: 云哥平时对咱咋样？
2: 咱们是一起出生入死的兄弟，现在咱们不去救他，你回来把人就过来搞咱们。
7: 殉国呢，在吗？
8: 拉弓。
9: 王文明，
7: 王文明在吗？
8: 在哪儿呢？赶紧
9: 等我。
8: 住手！都他妈住手！
0: 现在出口已经塌了，我们出不去了。
8: 给我

0: 其实邝哥，我还知道有个出口，但我不知道他没他。我想赌一把。
1: 我想胡了，不打了，
2: 我也不打了。
1: 杀我的，
3: 求求你，不要丢下他！
1: 到底谁想杀我？

走，救救你！不要把他丢了，让他用个挖的，我人怪啊！求求你！

0: 你去哪儿？
1: 就知道我去哪儿。

0: 我根本从这个肥皂里掏出来的，我要命！我头抬起来，抬头，看见我要命了吗？抬头，抬头，抬头！
1: 进去了，进来了！
0: 是，过冬，过冬，确定了，
1: 确定。
0: 你怎么在这儿？
1: 老婆，我自己飞的。
0: 你等我一下，
1: 刘光才，
0: 快跑不了了，赶紧出来。
1: 老兄弟，刘光才，让来的，
0: 我一颗刘光才，
1: 这就是刘光才。

0: 各位好，我叫刘广才，39岁，前六机场保卫科科长。李超是我杀的。这件事之后呢，我很后悔，也很心痛，一直在反思。后来我意识到，我们之间的矛盾应该是从老厂长要退居二线，厂里要提拔我们这些中层干部，在我们中选一个新厂长开始的。
1: 李主任，您都到了。
2: 你找我呀？
0: 有个事情想问您一下。我被人举报了。
2: 是吗？
0: 他们说我贪污，我让保卫科的兄弟给查了一下。举报信我也拿到了，是您徒弟写的。
2: 行，回头我教育教育他。
0: 李主任，我觉得呀，竞聘厂长光明正大的，我们是不是不要在背后搞小动作吗？
3: 刘科长，我呢从基层干起，到今天这个位置25年，你呢，你家的也都是咱们厂里的人啊，你父母是技术员，但是他们是下放到这儿来改造的，你跟我有的比吗？
2: 你跟我有的比吗？
3: 你今天能做到保卫科长这个位置，已经是天了。
0: 我想杀他，不是一天两天了。
3: 刘广才，你把我得罪了，你知道吗？
0: 我就想搞死他，
3: 你可千万别让我当上这个厂长。
0: 每天一睁眼，我就想搞死他。
3: 我要真当上这个厂长，
0: 就像中了邪一样。
3: 我会好好孝敬你父母，好好孝敬你父母，照顾好你媳妇，
2: 照顾好你媳妇，
3: 替你把孩子培养好，孩子培养好。你放心，我要不把你们全家伺候好，我李超就不是我李超了。

0: 其实我一点都没怕他，但是我知道，我必须马上动手，否则等李超真的当上厂长，他一定会报复我。但是呢，搞李超这样的人不能冲动，我需要帮手。
1: 恰巧，连个韩皮都出现了。在我眼里，你妈就是辆公共汽车，而且是最破的那辆。
0: 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
1: 等等，拉菜。
2: 拿什么？
1: 拿啥子？你晓得？
2: 我没有，我没有，我真没有。
1: 姚冰冰，你那仓储的东西也不是一天两天了，你到底想做啥子？
3: 姚冰冰偷无缝钢管，我马上就有了一种特别强烈的感觉，他在造枪，他要杀人。
4: 刘科长，刘科长。刘科长，
1: 啥子事？
4: 姚冰冰询问过，和唐厂长的儿子在台球厅干起来了。姚冰冰动枪了。
5: 姚冰冰动枪了？
3: 不出我所料。
5: 伤得没得？
4: 没人受伤。台球老板说枪没响。
3: 这事儿，我得帮他。
6: 你是不是要答应我？只有那王八蛋欺负咱妈的时候，你把他拿出来。要不是我把那装针拿出来，你今天闯大祸了。
2: 错了，哥。

0: 权益，并且期间可能还涉及刑事案件。详细案情，
1: 图屯刘局长。但是他没想到，李超挡了他的路，所以他必须要干掉李超。这刘广才就是他们的杀手，我何彬彬就是他们选择的替罪羊。

0: 有证据吗？
1: 我这十几年就是在找证据。
0: 没证据就别扯了。那父子俩现在买卖干得挺大，再说这事也不该给您管，交给警察了。
1: 折腾怎么找证据？陆管教，你一直都很帮我和彬彬，这一次能不能再帮我一次？

这一次我会盯死你，别干傻事。彬彬最后走的时候，我送他。他留了一句话给你，让你替他好好活着。

0: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刨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人心准，秤才准。
1: 普洱，既是地名，也是茶名。茶，养育了当地布朗族人数千年。他们相信，自己是茶神的子孙。

0: 连绵的山脉阻挡着寒流，这让秋茶采摘一直延续到十一月。在普洱景迈山，有着世界上最古老的茶林，这些树上的嫩叶是制作普洱茶最好的原料。
1: 它接触肉的大温青，它没看到我的辣。
0: 布朗族是最早种植茶树的民族，相传他们的祖先为了躲避战乱来到这片土地，茶树不单为他们提供了食物，还治愈了疾病，于是这种树就成了布朗人心中的神树，直至今天。
2: 小孩不能给他动个叶子，还有他这个茶籽，如果进去茶地的话，除草，我们也不能乱动这个茶树。

0: 秋天，井外山阴雨连绵，茶青极易发霉变质，新采摘下来的嫩叶就要尽快处理，炒制、揉捻、晾晒，使叶子变成茶必经的磨练。
1: 他开始没得接个蜡片，等一个那一老弄那个，我妈个在那煮，烂个那老弄苦苦么弄哦呢。
0: 由于古树茶的产量很少，所以大部分布朗族家庭仍旧保留着手工作坊式的生产方式。他们几乎是在识字的同时，就开始从父辈那里学习制茶的手艺。
1: 这片林还有个园林，所以生活的模样呢。他还没有吃过个乌，啊，他还买过个乌。田里那个那个田地也能来都也能来，一生活没啦，啊我了哈，这个他能啦好快好快，现在他过还没得，文笔我把他给那门面那也才是。
0: 如今越来越多的茶商愿意走进大山。甚至接受两倍于其他普洱茶的价格，为的就是采购布朗人制作的好茶。
2: 我们尊重这个茶树，叶子掉的话，我们还把它捡回来泡了喝。只有这个茶树，才能生活得下去。
0: 布朗族的历史，也是一部茶的历史。布朗人善待茶，

2024年5月14日，习近平总书记给北京市延庆区八达岭镇石峡村的乡亲们回信，信中说，希望大家接续努力，久久为功，像守护家园一样守护好长城，弘扬长城文化，讲好长城故事，带动更多人了解长城，保护长城，把祖先留下的这份珍贵财富世世代代传下去，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力量。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长城文化价值发掘和文物遗产传承保护工作，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指导推动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进入新时代，长城保护被赋予新的内涵，中华儿女凝心聚力，共同守护长城这一中华民族的重要象征和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标志，开辟长城保护

长城，北半球表面那一道绵长的隆起，如纵贯大地奋张蜿蜒的动脉，如穿透岁月锋锐顿挫的刻痕，属于空间，也属于时间。长城，人类文明时空中无法磨灭的深深的一笔。如果说板块大碰撞塑造了中国的自然地理，中华民族的形成则也同样与一场碰撞密切相关。农耕与游牧长达数千年的对峙与融合，铸就了至今地球表面最奇伟最绵长的印记——万里长城。

认知长城就是认知我们自己，何来何往，何去何从。边墙之守御，门户之开合，苍生之忧患，历史之序变。长城如一道设问，也如一个

0: 地球之上，如此众多的大城，繁星般铺展在一个相对集中的区域。这里是北纬40度，一道蕴藏神奇特质的横轴，一笔开解文明密码的印符。在这个南北跨度约111千米的范围里，半湿润气候缓慢地向半干旱气候过渡，400毫米年等降水量线分布其间。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即以北纬40度为界，南北相依。正所谓长城以南多雨多暑，其人耕稼以食，麻桑以衣，宫室以居，城廓以制。长城以北，大漠之间多寒多风，畜牧田鱼以食，皮毛以衣，转徙随时，车马为家。历史像是要刻意标注着迥然不同，于是长城诞生。人类文明诞生至今，始终面临着三大问题：生存、秩序和更续发展。作为中国古代的军事防御屏障和分界标志，长城的修筑最初的功能便是解决生存和安全问题，在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之间建立平衡与秩序。同样是在北纬40度，为什么长城会诞生在中国？中国的地理环境相对独立，东与东南由海洋所环绕，西与西北以高原为屏障，唯独北方无天险可依。防御不足的地理缺陷，虚荣的这一系列绵延的高山，成为长城天然的落脚点。空间上以险制塞，修筑时就地取材，布局上纵深防御。地理环境决定了长城的走向。那么2000多年前春秋战国时期的群雄逐鹿，则左右了长城诞生的具体地点。公元前656年，齐桓公联合8国诸侯伐楚，楚国大夫屈完奉命前往少陵谈判。
1: 以此重战，谁能御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
2: 君若以德随诸侯，谁敢不服？君若以利，楚国方城以为城，汉水以为池，虽众无所用之。
0: 方城二字就这样第一次被正式记录在史书中。春秋五霸之首的齐桓公也不免因方城的存在而对楚国的军事实力心存忌惮，于是赵陵之盟得以签订，一场大战偃旗息鼓。方城，长城最初的名字，在今天河南南阳盆地留存着方圆数百里的楚方城遗址。《汉书·地理志》这样解读：南阳郡，邺，楚邺公邑，有长城，号曰方城。长城作为通用称谓，

0: 始于战国时期的齐国。管子轻重篇的记载是已知文献中关于长城二字的最早记录，而出土文物中首次出现长城二字是在战国早期的标腔中铭文里。楚方城和齐长城，谁是中国最早的长城？在2008年那件震惊史学界的收藏大事浮出水面之前，学界依然存疑颇多。2008年7月，一批在楚地出土的战国晚期简册共2496枚入藏清华大学，被史学界称为清华简。填补空白，颠覆常识，清华简的价值可以用如获至宝、石破天惊来形容。有关中国最早的长城归属何地的信息就藏在其中系年篇的字里行间。晋进攻，历时又一年，齐人焉始为长城于己，自南山属之北海。始为长城的始字，表明正是晋国起师伐齐，直接导致齐国开始依汲水修筑长城。时间是晋进攻11年，即公元前441年，这是齐长城诞生的时间。这则记载也透露了一个信息，早在齐桓公称霸的时候，齐国还没有修筑长城。
1: 战国时候的长城先安内后攘外，他先要内部防备，沿着河去修建，一方面向外扩张，新的领地的地方开始在山区里筑长城，可以说带有某种规律性的。齐国这条长城，这条南北走向的长城，过去不见于历史记载，又发现一条新的齐长城。
0: 清华简系年篇中关于楚长城的记载只有短短2句话，楚人舍围而还，与晋师战于长城。这场被多部史书记录的大战发生在公元前426年，由此可以确定，楚方城的修建时间确实早于齐长城，是中国最古老的长城。它也是已公布的长城遗存中位置最靠南，且唯一位于秦岭淮河800毫米年等降水量线以南的长城。春秋战国之际，各诸侯国开始对自己的领土和边界给予重视，并发展成为真正意义上的领土国家。长城的修建就是证明。长城以南，因为这道边墙的护佑，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秦横空出世。长城之外，原本分散的游牧部落面对无法突破的壁垒，不得不结盟。草原上第一个强大的部落联盟匈奴悄然崛起。长城所带来的不仅是农耕与游牧两大民族在军事战略战术上的改变，也引发了政权组织前所未有的质变。一个千年又一个千年，中国历史上共有20多个诸侯国和王朝营建、修缮、使用过长城。除方城、长城外，史书中也常使用边墙、障塞等称谓。秦始皇遣大将蒙恬率众修建长城，西起临洮，东至辽东，至此有了万里长城的说法。而建造水准和军事智慧及前代之大成者，当属大明一朝。其中保存最完好、价值最突出、工程最复杂、文化最丰富的是长城北京段。2012年6月，国家文

0: 局发布《中国长城保护报告》，认定历代长城遗迹现存总长21,196.18千米，分布于全国15个省份的404个县域。砾石、黄土、方砖、白浆，一道道城墙，一座座堡寨，长城绵延横亘，与华夏文明偕行与共，塑造彼此，也成为彼此。无论是军事地位还是政治影响力，都因与长城结缘而日渐提升。由此，北京赢得了历史上一次非比寻常的发展机遇，为日后成为国之都城奠定了基础。这几架年代不同的小型航拍器是李哲的宝贝，他们更新过四代，但镜头永远只对准一个目标——长城。300万张照片，图像总存储量超过40TB。从时空的宏观尺度把握，到长城设施的微观量化统计，20年了。李哲一直坚持的学术方向是通过建立全国第一个长城全线实景3维数据库，实现长城历史原貌的鲜活重现。
1: 长城的建筑绝对不是什么就是朝堂之争，谁有权力谁就可以修。当时的这种武器射打的模式，它武器的性能，它的类别，就适合去建这个空心壁垒，它非常符合当时的一个武器演进的过程。这种使用模式又有力地去支撑了它当时的这种时代精神。
0: 无人机搭载的红外相机和激光雷达，不仅能让长城的图像精度达到毫米级，还能勘察到长城的内部构造和隐藏设施。基于长城全线实景3维数据库的信息，长城军事设施家族体系化梳理、隐藏资源揭示以及病害调查分析等学术成果逐一问世。由此，长城从旷远变得触目可及，从辽阔变得细微可察。
2: 越做

之遥，跨越时空，见证荣枯，以生命之躯生息吐纳，以精神之力凝魂聚气而去。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名在这里招招有在卖的，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虞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名在这里上张宇珍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2: 新时代尚于精神，明德尚贤，创变笃行。明德，史记载，天下明德皆自于地始。因顺而得名的尚语，文明早批，人伦卓异，是中国孝德文化之乡。孝德在尚语世代相传，至今绵延，是为明德之本。用明德引领风尚，汇聚其推动时代前行的磅礴力量。尚贤，尚语灵秀的山和水，终育出众多的才俊硕彦，鸿儒巨匠，镌刻着达人杰士，诗不。
3: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4: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5: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6: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

0: 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2: 不要被免疫力抛弃，请多些时间照顾自己，坚持健康运动，摄入多重营养，保证充足睡眠，还可以试试红羊牌岩藻软胶囊，以岩藻提取物为原料，富含贝塔胡萝卜素，具有增强免疫力的保健功能。小岩藻，大能量，强免疫，护身体，助您以饱满的精神迎接快乐每一天。
3: 厂家郑重声明：红洋岩藻从未授权在任何网上渠道销售，凡是在网上销售的红洋岩藻均为假冒产品。为了您的健康，购买红洋岩藻，请务必按照屏幕上的地址前往我们的指定专卖店购买。在购买时，请一定要认准红洋牌岩藻防伪商标。
4: 关注商都信息，把握市场脉搏。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商都直通车。今天是2026年5月1号，星期五。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看点来值得我们关注呢？首先来看内容提要：五一劳动者风采专栏，以科技驱动发展，用匠心践行使命。卧龙控股集团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状。巾帼振芳华，匠心铸新风。 浙江华孚侧防有限公司、细沙工序班组荣获全国工人新封号。舌尖争锋，大通购物中心举办美食争霸挑战赛，上百万面朝面包派对开集，假日烘焙盛宴点燃城市烟火。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近日，中华全国总工会公布2026年全国五一劳动奖表彰决定。 卧龙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凭借在高端装备制造、绿色低碳转型、产业工人队伍建设及社会责任履行等方面的突出表现，成功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状荣誉称号。这是对卧龙40余年坚守实业、深耕奠基领域的高度肯定，也是对企业在党建引领、科技创新共同富裕中发挥示范作用的充分认可。作为全球领先的电机及驱控系统制造商。
5: 卧龙以电机产业大脑加未来工厂赋能高质量发展，持续培育新质生产力，助力我国制造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从1984年创立至今，40载风雨兼程，卧龙始终坚守以科技驱动未来，为世界提供不竭动力的初心。 我们笃信劳动创造价值，人才是核心竞争力。因此，卧龙始终坚持党建引领与党工共建，将党组织建在生产链上，让红色引擎驱动绿色发展。我们不仅拥有10000000名海内外员工，更打造了一支以国家级、省市级劳模、技术能手为带头人的高素质产业工人队伍。 每一位卧龙人都是这一份荣耀的缔造者。我们通过完善的薪酬激励、技能培训和晋升通道，让每一位奋斗者都能在卧龙的舞台上绽放光彩。作为全球领先的电机及驱控系统制造商，卧龙紧紧围绕国家双球协同研发体系。 在电机产业大脑加未来工厂的赋能下，生产效率提升50%以上，故障停机时间减少80%以上，初步解决行业数字化转协作新典范。卧龙始终牢记。

大企责任将诚信经营与绿色发展、劳动精神转化为新质生产力，把工匠精神融入到每一次技术迭代中，我国高端装备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为浙江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为

0: 外科医生是一个我觉得综合素质要求比较高的一个职业，又要狠又要蠢又要细心又要大胆。
1: 他叫蒋超，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骨科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在邵逸夫医院绍兴院区，蒋超办公室走廊的墙上挂满了密密麻麻的锦旗，这是对他工作能力的最好见证。作为一名脊柱外科医生，蒋超的生活被手术、门诊、查房填满。行医十几年，他早已成长为一名优秀的外科医生。2026年3月，栏目组走进邵逸夫医院，记录蒋超的日常工作，探寻他作为一名脊柱外科医生的内心世界。
2: 明天的话还有手术，大概明天安排了几台手术？
0: 我刚才看了一下，有9个。
2: 九台吗？
0: 九台，对。但九台在我们这里应该，算就
2: 正常区间，
0: 不算多。对对对，不算多。
2: 那基本上可能最多的时候一天有多少台手术？
0: 15个。哇。对，差不多干到快10点吧，晚上。
2: 就是从早上几点开始？
0: 8点半。哇。对。
2: 一整天。
0: 对。对。
2: 一般来说，可能一台手术的话会耗费多长时间呢？
0: 手术有大小啊，如果是比较复杂的手术，包括明天有一个病人就很重，差不多要4个小时左右。那么大部分的手术可能一般来说，因为现在微创手术多，基本上在1个小时到2个小时之间。
2: 大概一个月的话，这个手术量会占到多少？
0: 平均下来，我个人一个组的话，大概是在20台左右。对。
2: 那您呢？您自己就是？
0: 我自己基本上就60台左右。对。
2: 哦，那占比也是蛮多的。
0: 对对对，组里面的手术大部分还是我自己亲自主刀为主。对，
2: 对，我们都听说就是骨科特别的费力气。
0: 我想大家可能看过一个视频，80/80的那个视频，对不对？就很费力啊。但骨科实际上现在的可能跟大家的观念还不一样，因为现在越来越微创了，真正需要用到大的力气的骨子。一些手术可能是骨折的手术，它需要复位，那这个时候真的是需要抱着大腿去扛。而除了骨折以外，很多的包括脊柱的手术或者关节的手术，其实现在已经不是说要用大的力气去做了。对，
2: 更多是讲技术。
0: 对对对对对，没错没错，是的。
2: 很好奇，最开始的话，自己为什么会想要成为一名医生呢？是主动选的吗？
0: 我应该是属于主动选的。当时高三毕业的时候填报志愿，我就只报了一个医学，我其他都没报。
2: 为什么呢？
0: 家里面也有学医的表哥，然后呢，自己呢对学医就从初中开始，我就觉得，啊，医生很受人尊重，
2: 就很崇尚医生这个职业。
0: 对，然后很有成就感，所以我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没有想过我要去做其他的，就一门心思就对着这个方向走了。
1: 一份纯粹的向往，一份坚定的选择，让蒋超在医学道路上一路前行。从浙大的扎实积淀到协和的开阔视野，这条路他走得扎实而清醒。
2: 那您的话，本硕是在这个浙大，然后后来的话选择去协和读博，所以在协和的那段期间的话，您会觉得有什么特别难忘的经历吗？
0: 有。虽然我后来选择了外科啊，但是我在协和期间我特别喜欢内科。你知道为什么吗？协和它是以疑难杂症其实著称的，那么它的内科尤其强，每周四有一个内科大查房。那个时候你所有在教科书上在 PPT 上看到的大佬就在你的面前，对，围着，然后去分析1到2个病例，然后我们一帮年轻的住院大夫或者是这个实习医生就在后面看了，哇，这是我的偶像，那也是我偶像，就那个场景给我的震撼感是很强烈的。对，我那个时候就是我可能偶尔有时候有些活动我不想去参加，但是那个大查房我每次都不会落下。对，我那个时候是实习生啊，我其实还没有分内科外科，但是我其实那个时候已经下定决心要学外科，但我内科去参加他们大查房，其实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当一个疾病到你门前的时候，一个病人来的时候的话，我就没有办法去管理这么一个病人了，所以内科其实是外科医生的基础。所以这就是我多去学一学，去跟大力学。对，我喜欢。对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骨科的疾病很多都是，它是属于你人整个基础状态很好，但是你因为骨科的问题出现了一个生活功能的下降，

0: 这个工作能力的下降，而我通过手术可以在短时
1: 间，不敢
0: 对，成就感很高，对。
2: 这种成就感对于医者来说，无疑是最幸福的感受。这其中也藏着蒋超对医者使命的理解。
0: 下沙院区的时候啊，有医生其实很难说去劝病人做手术，尤其是现在医疗环境比较复杂的情况下。但这个病人，我一旦了解到他的情况，你如果再跟他讲很多手术风险，他就更退缩了，那对病人是不利的。他是有救治的必要性的，而且有紧迫性的。然后就差不多晚上打了40多分钟电话，第二天他来住院了，然后手术做完了，现在刚刚前段时间来复查，效果很好。有风险，
1: 但您当初的话就是为什么还是下决心了？
0: 因为这个病人手术指针太明确了，我知道如果我在，他已经到我这儿来了，如果，所以我其实当时也是做了很多思想准备，我觉得我要不要这么去做。对，
1: 最后可能还是这种就作为医生的这种本心。
0: 对，
3: 我就甭找了，可我我想干嘛。你们二位可不能不来啊啊！胜败就在此一举了，
4: 忘不了，放心吧。
5: 赔了，我这
3: 刚回来
5: 啊，是是，我那院有点急事，我回去看看去啊。
3: 着急麻慌啊，
5: 是是是，不是您少一块钱我都赔了，这是。
6: 对对对，哎，你们可真够诚的啊！哎，你瞧你们给霍霍的，当初不说好4个人住吗？不是，你现在都弄10个人了，我告诉你啊，姑娘，赶紧想辙。你住这么多人很危险，知道吗？
7: 我们那个真的是都是过来玩的，他们真的不是在这住的，大哥。
6: 你行行行，你别给我整这事儿啊，等着啊。
8: 房东来了，快快快快！

0: 什么味儿啊这是啊，这印眼睛啊。不是你们这袜子几天没洗了，这袜子都能立起来了，这小屋还挺凉。还
1: 说你买的空调好。哟
0: 啊，这小空调还挺有劲儿。哎，行，
2: 说，
0: 没事吧？你说你们这帮孩子啊，一天到晚不干正事儿，弄这么些电脑，这电表嗖嗖的，
3: 不在学校了，
4: 还辞职？
3: 岁数大了，身体又不大好，是吧？再者说，把机会现在不是都留给年轻人吗？
5: 可能更适合年轻人干。
6: 我们就不需要专职的安保人员了。
7: 这些都是我们经过慎重考虑的。
8: 你们以为把我鸟食罐摘了我就没辙了？啊，老子有儿子，知道吗？哎，我告诉你们啊，今儿不是你们辞我，是我辞你们。
9: 不是，张大叔，那您怎么从这儿出来的？
3: 是吧？谁能说一辈子没个病没个灾儿的呀？好了，我这也是，哎，就是希望寄托在你们年轻人身上。
9: 不是张大叔，您到底得什么病了呀？
3: 哎，没什么事儿，这病
9: 不会是肿瘤吧？他从这里面出来，不知道什么情况。
3: 大伙儿放心，没什么大事儿，啊，反正也是治不好。
9: 治不好？
3: 不，这但是我会积极配合治疗，啊，勇敢的面对病魔嘛。
9: 不是张大叔，您就放心治疗吧。您要是遇到什么困难，一定跟我们说一声，我们一定会帮您想办法的。
3: 是。真不忍心给你们添麻烦。行吧，就这样吧，再见。
9: 您别这么说呀，张大叔。
3: 再见。
10: 大孙子，老天爷睁眼了，迎接你的钱有底儿结了。

0: 抽出空来亲自再登门陪不是了。
1: 那咱就赶紧的吧，啊，走。
0: 哎，你等一下，等一下，我先回家看一趟我爷爷去。你说，一会儿钟叔这一生气，一把砖把我卸死了，我这不得给家里留两句话
1: 是吧？不会的，杜里，不会的。这样，咱先跟我爸解释清楚了，好不好？然后一会儿一起看爷爷去。走，要死一起死啊！走。
0: 哎呀，再给我五分钟，你就再给我五分钟，我多少给我点心理准备的时间。
1: 你越害怕就越害怕，知道吗？咱就一下来一痛快的啊！走。又怎么了？
0: 有点怵。
1: 你别怵啊！我求求你行吗？
0: 啊，杜里，我真的怵，你等会儿我去看爷爷去。爷爷。
1: 哎呀，我的天哪！
0: 爸，爸，你赶紧帮我一忙。爸，爸。嘿，爸不跟家呀？哎，我找一下有爷爷。爷爷。
1: 啊。爷爷，
0: 我爷爷呢？爷爷，
2: 杜爷爷，
3: 喂，
0: 爸，对不起，我没看好爷爷。
3: 怎么了？怎么了？你慢慢说，爷爷怎么了？
0: 爷爷他找不到了。
2: 杜大爷，杜大爷，哎，您看杜大爷呢？
4: 没有啊。
5: 那我去这边了。

我爱看球，那公园都陪您遛弯呢，是吧？走。

0: 喂，杜林，
1: 爸，爷爷找。
0: 咱回去吧，外边天儿有点凉了。对你媳妇儿好点儿。
2: 得嘞，得嘞，您歇着吧啊，哎。

0: 赵大哥，你怎么地了？
1: 我怎么了？我没怎么呀。
0: 哎呀，你就别瞒着了，您看我身后，陈毅现在满学校给你拉横幅捐款了。您看看，我都给您捐200了。您了，现在还行吗？
2: 同学们，咱们谁进图书馆没在张泽中大叔那儿登过记？这几年咱们进学校大门，谁没感受过张大叔的微笑？如今张大叔身患重病，不久于人世，咱们能眼睁睁地看着不管吗？同学们，谢谢大家的爱心，你们的善款我们一定会妥善处理的。我们清点后会第一时间送到张大叔治疗的医院。
3: 陈姨，你过来一下。
4: 校长怎么了？
3: 这干什么？
4: 我们给张大叔捐款。
3: 张泽中怎么了？
4: 张大叔生病了，您不知道吗？
3: 张泽中病了？生什么病？
5: 板糖。
6: 哎呦，嫂子来了。
7: 婶子坐。
3: 您坐坐坐坐。
7: 这不是长着了吗？别难过了。
6: 不难过不难过。老爷子就不让我消停。
8: 满意。
6: 那叫还满意呢，还好。满意满意，您满意就成啊。
7: 人没事就好。就跟我们家老爷子似的。伺候的时候吧，哎，挺烦他的。这人真要走了，哎呀，家里头

0: 我上班您没人管，我给您锁屋喽，您又动不了，他也烦呐。您说我不上班呢，那咱爷俩不全废了吗？
1: 这么着吧，爸，打今儿起我就搁家待着，我看着老爷子。
0: 哎，别，那能够吗？
2: 我没事儿。
0: 你才多大，日子长着呢，哪能让老人把你们捂家里的？我来
3: 。那叔啊，其实现在有一种体感摄像头，安上之后，杜爷要是出屋的话，您那边手机都有提示的。
2: 那你不早说。
4: 我是张泽中啊。
5: 啊，泽中啊。
4: 牛校长啊。
5: 啊，对，是我。
4: 您找我啊。
6: 啊，我们以前虽然闹了些不愉快，但毕竟是多年的同事了。
5: 你在哪个医院啊？我们想过去看看你，你能不能给我发个定位？
4: 你现在啊？
6: 对对，现在。你是不是正接受治疗呢？
4: 牛校长啊，我现在正在化疗呢。这么着，一会儿我拔了针，我给您发定位。
5: 也好，要快啊！
4: 哎，好嘞。老艾，
7: 喂，
4: 在家不在家？
7: 不是，
4: 有人没有？开一下门来。
7: 我。泽中，什么事儿这么火急火燎的？
4: 哎，咱就屋里说，来，
7: 别急，这，弄着没用的，你说事儿怎么着？不是，你刚才跟我说这事儿，你觉得我干得了吗？
4: 怎么，非您莫属啊？
7: 我可没有西医的朋友。
4: 您不用有西医的朋友，您就是那西医。哎，这么着吧，只要今儿您答应办上。啊，那个又婷结婚那份子钱您就免了，再有就像您屋里这药酒的推销啊，包括那点赞的事儿都包我身上了，怎么样？
7: 哎，咱这事儿光有大夫恐怕不行吧，是不是应该有个护士啊？
8: 中午吃茄子肉丁汆行吗？

0: 这小车还挺稳当。
1: 我这找朋友借的。我说，但凡要出点什么事儿，咱们溜达不是也快点？
2: 能出什么事儿啊？
0: 我可不想老去派出所啊。
3: 出不了什么事儿，啊。

0: 停一下，停一下！
1: 你拦我下来干嘛？
0: 阿姨，你这样骑车不安全。
1: 为什么不安全？我不是戴头盔了。
0: 电动三轮车带人不安全。
1: 带什么？
0: 带人，车厢只能载货。
1: 不能带人啊，那你自己走过去吧。那还要一点路嘞。那行吧，行吧，我自己走过去的，这样安全。
0: 也有几个交通事故案例，你看了就明白了。
1: 确实很危险，那我以后会注意的。我先走了。
0: 好，慢点开哦。上虞交警提醒，对你和你的家人朋友负责，不购买，不乘坐，不驾驶非标电动三轮车。
2: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3: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切勿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0: 最喜欢的路是回家的路，今天又一次登上回家的火车，每次都会给他带爱吃的荞麦咸点心，不知道妈妈身体是否还好，真是想他。妈，我回来了。
1: 来了来了，这么忙就不要经常回来了嘛。
0: 给您最爱吃的荞麦咸点心。
1: 哎呀，太好了，快进来吧。
0: 嗯，
2: 喂，阿姨啊，我是小王啊，您儿子的同事，给您推荐个营养品，效果特别好。
0: 我就是他儿子，你是哪个小王？老规矩，给妈妈写个便签吧。
1: 来了来了。
2: 妈，妈妈，我遇到麻烦了，欠了别人的钱，
3: 不还人家，要找到我单位了。
1: 儿子别急，妈妈给你想办法啊。要多少？
2: 20万，没有就直接找我单位麻烦了。
1: 嗯，没问题，妈妈给你解决。
2: 谢谢妈妈，我给你刷卡号。
1: 嗯，等等，能再问个问题吗？
2: 你说。
1: 那个，上次你给我带的点心是什么牌子的？
3: 嗯，
4: 哎呀，你还是先汇钱吧。
1: 哈哈。
0: 妈妈，有可疑电话时，记得问这些问题。
5: 3秒，是火星迸发到烈焰吞噬的时空瞬间。1分，是电路嘶鸣到车体自燃的夺命计时。8年，是未检燃气管等待爆裂的隐忍极限。危机的脚步总是在无声中逼近，行动正在敲响安全的警钟。多一分警惕，切断危险引线。早一刻预防，筑牢安全屏障。不排查，掐灭事故苗头。细一寸检查，民警责任螺丝。学一点新知，解锁应急密码。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人人能自救，个个会逃生。安全无小事，查患于未然。以行动之声。

突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柱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器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的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观喊抱臂柱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0: 嘿，你别说，这小车还挺稳的。我这找朋友借的，我说但凡要出点什么事儿，咱们溜达不是也快点？
1: 能出什么事儿啊？
2: 我可不想老去派出所啊，
0: 出不了什么事儿啊。咱们速战速决，我跟您说，连那茄子酸面都耽误不了。
2: 那就行了，就行。
0: 得了，刚借的，办上吧。
3: 德叔，
0: 你看我这行吗？我这呀，挺好的吗？哎，你把这听诊器搁兜里头。
3: 这衣服多大啊？露着半截子裤腿儿啊！
0: 这没事，一会儿瞧见人了你就往下搓搓身儿，这就看不出来啊。
3: 德叔，
0: 嗯，
3: 我不会扎针，一会儿怎么输液啊？
0: 嫂子，这您着什么急呀？咱那连病房都没有，咱输什么液呀？
3: 那咱开的快一点，茄子再晚点就馊了。
0: 行行行，走走，来。您看这样行吗？哎呦，这也忒白了吧？这个我成曹操了。行吧，就这样吧，没邪事儿就成了。

0: 走走，这是刚治疗完啊。走走走，我们带了点新药。我客气了，客气了，客气了。放下，放下这些。医生，医生，快松手！救命！救命！哎哎哎，大夫，冷静啊，大夫冷静。大夫，这怎么去那边？这段时间呢，就通过治疗啊。 搭上就这种环境，您也都看见了。我呀，也悟透了生死了。哎，对了，这二位是我的主治医师和护士长。拜托，拜托了，辛苦啊！
1: 什么时候发的病啊？我们几个一直都不知道。
0: 还是学生会的陈依依同学告诉我们的。是我离开学校的时候。哎呀，小钟啊，你要是早说呀，我们调整谁也不会调整你呀。是，老话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
2: 哎，别这么说。
0: 鸟之将亡，其鸣也。
1: 您儿子呢？ 怎么没见他在这儿陪您呀？
3: 这不是我得这个病啊，对儿子也是一个特别大的打击。他正在外头啊，四处筹钱呢。左中，
0: 筹钱，
3: 千万别着急啊！现在全校呢，正在努力筹集善款，我们几位呢也会略尽绵薄。
4: 是是是。
3: 第一批善款马上就会送到您的手里，
4: 还有善款呢。
3: 是的，
4: 多少钱呢？
3: 治病呢是足够了，如果不够呢，校方再会想办法的。啊，
5: 之前呢没听你说什么。
1: 家里的茄子该馊了。
4: 哎，护士长，您刚才说什么？
0: 啊，他说以后的治疗啊。
4: 就不用担忧啊！是的，是的，啊，别惦记那茄子村了。啊？这说这要搁别的领导啊，早就躲一边了。
3: 那钱哪儿来的？这说领导们还都挺和蔼的啊。大夫。
4: 这提着我心里也火烧火燎的，这来的时候还活蹦乱跳的呢，这怎么刚几天啊？
3: 瞧见没有，这人呐，自要是一进这里头，这就离嗝屁着凉不远了。
4: 医学呀，恐怕救不了他呀。曹梅呀，跟我这病也没少着急。你们也别着急了，啊，以后但凡我要是有那么一天呢，这一切从简单。
3: 曹冲，千万不要胡思乱想，你现在首要任务就是治病。
4: 对，
3: 而且。
4: 拜托了，真要拜托了，放心吧，放心吧。陆校长，你们回去吧，啊，这医院也不是什么好地方，别久留，啊，以后啊，你要是有钱就打到我账上就行了。
1: 我们不能对一个人无端的妄加揣测，而且还是一个病人，特别还是一个得了绝症的人。不是，
3: 你们不觉得那个大夫和那护士长有问题吗？
1: 你刚才没看见吗？泽中那个脸都白成什么样了，你还在这儿丧心浪费的。
3: 好了，咱们特事特办，回去马上开会。 好好研究一下，争取今天第一笔善款就送到手了。
1: 哎呀，哎，不，不睡了啊？
2: 啊，爸回来了。哎，您这一天去哪儿了？电话不接，微信不回。
3: 多说。哎，
5: 你们结婚的钱我给你们凑齐了。啊，就愣有一帮人啊，这节骨眼人给咱捐钱了。
3: 钟叔，
1: 哎呦，好啦，儿子，你爸爸为你结婚呐，可算是豁出命去了啊！得嘞，这回你们呀，就出去旅游去吧，什么国外，什么爱去哪儿去哪儿。我得睡会儿来了，啊！
3: 叔，
6: 哎呦，我的闺女，怎么了这是？早了，闺女，你看看，早了早了，
5: 改口的时候再跪呀，到时候叔一准不拦你。
3: 我对不起您。这
6: 怎么了这是？

0: 我其实没怀孕，也没跟婷子谈恋爱。我编这瞎话是为了不想让我爸妈离婚，所以我说我怀了孩儿他爸是婷子。我其实一直想找机会跟您说来着，我就没说出口。你说什么？
1: 都是我瞎编的。
2: 你再说一遍。对不起，叔，我错了，叔，我对不起。
3: 啊，对不起，您。
2: 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对呀，都是我的错，对不起。
4: 哎，您知道张大叔家住哪儿吗？
3: 我不知道呀，一起来跟晚上张总。哎，
2: 行，
3: 多散点心。
2: 是，
3: 哎，
2: 我们
3: 慢溜达溜达。
2: 大爷，
3: 行。哎，
4: 请问您知道张泽忠家住哪个院吗？
0: 你们这儿都是干什么的呀？
2: 我们都是学习校的学生，我是他学校的同事，我们找他们家有点事儿。哦，哎，那好，
0: 我认识，我带你们去，走吧，跟我走。谢谢您，
2: 走走。
5: 爸，事情就是这样，您先冷静冷静，您别生气啊。
2: 叔，您别生气了，您拿着吸我，您打我骂我都行，您别生气了，求您了。
5: 合着你们一家的人都知道，啊！合着你们所有人就拿我一个人当猴耍是吗？
3: 爸，您别这么说，没人耍您，而且这不都解释清楚了吗？跟您，您别生气啊！
5: 我他妈能不生气吗？我还想着给你们办婚礼，我还给你们找月子中心。 我还想让你们去蜜月旅行，我给你们联系的都是最好的，你们知道不知道？您不能这么对我呀！
0: 叔，我错了。
5: 杜丽，你是女孩，我不骂你，你出去。
2: 叔，您别说。
5: 你出去，你有什么话，我跟我自己儿子说。
2: 叔，
0: 爸，您消消气儿啊。
6: 人家学校这帮人真以为我有病了，给我捐钱，为了你们我装死去，我脸都不要了，你给我出去！骗捐，这功德底线何在？
7: 嘿，这我给你们念念啊！
8: 哎，得嘞，您老家，
6: 京师技校。 原保安职工张某忠结交社会闲散人员，向校方伪装和传达病危的假消息，误导不明真相的师生组织募捐，企图攫取战友师生的善款，这种败坏功德、荒唐之至的行为，令人不齿。 因张某忠骗捐未遂，并未对校方造成实质性损失，校方保留对张某忠提起司法诉讼的权利。
9: 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啊？
10: 京师技校，那泽忠哥就是京师技校的。
11: 是啊，这不写着呢吗？张某忠，哎呦，这小子嘿。 亏他想得出，你说还冒充那个什么病危？是，你说要冒充这玩意儿能赚钱的话，我早就发财了，是吧？我可是那鬼门关里走回来走过去的那个，走了好几趟了。我跟你说吧，就光这支架就做了仨。嗯，要说是这个装死啊，那我可是专家了。
12: 您看这什么呀？ 简直是！
13: 哎，真是！哎，真是！上头，怎么不跳马呀？这个，哎，
14: 德忠，哎，我这就过来啊，这就过来，哎，这就过来。

0: 哎呦，哥，哎呦，您这话，您说胡了，说什么话？
1: 您这回可真出名了，都上报纸了，得恭喜您啊！
2: 但是您这张某忠，没有张某某，听人的事儿吗？不是，再说，其实这事儿也赖我，我不应该把人带到您家里去。哎，我给您认个错，明天咱刘杰咱涮羊肉了，全是真货，要不然咱爆肚。
3: 行了，各位，甭管，都别说了啊！
2: 真的吗？好奇呀？
3: 嗯，
2: 是吗？
3: 好，都别动，都别动，咱们今儿把这事儿说说，好吗？
4: 说
3: 干什么？别走，尤其你们哥俩，不是，都好奇吗？过来，我跟你说说啊，告诉你们，咱们胡同出坏人了，知道吗？
4: 坏人？
3: 对了，嘿，唱摇滚的小丫头片子。 整天跟那帮嘎杂的琉璃球混在一起，他能学出好来？
4: 你说什么呢？
3: 对了，嘿，唱摇滚的小丫头片子，整天跟那帮嘎杂的琉璃球混在一起，他能学出好来？
4: 你说什么呢？
3: 对了，嘿，唱摇滚的小丫头片子，整天跟那帮嘎杂的琉璃球混在一起，他能学出好来？
4: 你说什么呢？
3: 对了，嘿，唱摇滚的小丫头片子，整天跟那帮嘎杂的琉璃球混在一起，他能学出好来？
4: 你说什么呢？
3: 对了，嘿，唱摇滚的小丫头片子，整天跟那帮嘎杂的琉璃球混在一起，他能学出好来？
4: 你说什么呢？
3: 对了，嘿，唱摇滚的小丫头片子，整天跟那帮嘎杂的琉璃球混在一起，他能学出好来？你说什么呢？
4: 对了
0: 不开嘴。
1: 慢慢说，别着急，
2: 就别慢慢说了。
0: 就是他，就是他那背着那肚里。
3: 肚里？
0: 我什么呀？你回去问问你那闺女去。子不教，父之过。
4: 你们一张离婚吧，这个那个，你们折腾一溜光，
0: 到最后玩的都是我一个人啊！
2: 不是小子，
5: 你，
6: 张泽忠，
7: 我现在给你最后一次机会，要不然给我道歉，要不然给杜里道歉，赶紧！
0: 他妈疯了！我给那丫头片子道歉，他给我毁成什么样了？
5: 邪风都别玩真的。
7: 小薇，今儿人多，我没法动手，要不然跟小时候一样，晚上八点。
0: 后半夜我也不怕。
1: 别动手！
7: 别把地儿挖！
0: 我等着你
7: 记着，我这你说的。
0: 来呀！
7: 我晚上你知道在哪儿吗？
0: 对了，
7: 是你说的啊！
0: 来吧，
7: 听着。
8: 您冷静冷静，您干嘛呀？您把这刀放下！您不放下！我求您别救我，跟杜里确实不对，但您也别这么说人家啊！
0: 你还给他说话？你还替你等着？
8: 我不是替他，
0: 等着我回来再治。
8: 哎呀，爸，您有气儿撒我声行吗？我求您了，您
0: 别
8: 去！
0: 你撒手！我跟你说，你爸半辈子就没受过这委屈，没受过这气。今天我跟你们杜家没完我。
8: 您这是
0: 你
8: 的。
9: 爸，你别去，这回不赖张叔。
7: 怎么不赖他呀？那么大岁数，嘴上说话没把门的，有当着那么些老街坊说闺女的吗？还有你，你等着，我回来跟你算账。

0: 反正我都跟你说了，泽中没这孩子，你这不是有吗？有，生下来留着啊。
1: 就是那个杜里和幼婷那孩子吧，其实也不是孩子。哎呀，我怎么跟你说呀？
2: 叔，我对不起您。啊

0: 哎，来喽！来来来，宝宝。哎呦，喜欢这个吗？嗯，看咱俩玩一个啊。嘿，呀，好玩吗？嗯。哎呦，你看看，咱们小肚里给热的都出汗了。咱们吃冰棍去好不好？
1: 好。
0: 叔叔带你去。嗯。举着啊，举着，一、二，啊！买冰棍去喽。

0: 我告诉你，还哪儿去啊？你还跑得了啊？是怎么着？啊？哟哟哟哟哟！你学会了，你很有样啊！我告诉你，今儿打你不白打你，把话说明白了。 咱俩是哥们儿，你不给我留脸无所谓，那是我闺女，有你当老师那么说话的吗你？好，好，闺女的事儿算我错，我错，知道就好。但是你们两口子该离婚离婚，该闹事儿闹事儿，让我儿子顶缸，这事儿不成，知道吗？你少废话，来，
1: 你别动，别动，干嘛？保安，来来，
2: 照这儿来。
0: 张何忠，你来这一趟，你挡我不敢拍你是吧？
3: 别等会儿，等会儿，你别着急，别着急，拍我没关系，你得让我把话说完了，对不对啊？啊，
0: 哎，你想过你这砖头拍下去以后你这后果吗？啊，哎，法律责任的问题你考虑过吗？
3: 你少来这套，大不了我进局子，多大点事儿。
0: 你来吧，你等会儿，
3: 还有。
0: 你这砖头拍的，你进去了，你们家老爷子谁管？考虑过吗？
3: 我不保姆，你爱不爱离世？
0: 这干嘛呢？说的保姆，我就得说你两句。王小青嫁给你小三十年，啊，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你是不是拿人当保姆？哎，你是不是拿人当保姆使唤来着？我跟你说，我要是王小青，我就跟你真离婚，你明白吗？啊？
4: 你管什么？你这咱们多废话！你我话说完了，你来，你来吧，你甭废话！我告诉你，你留遗言去！我都拒绝了，我告诉你，
5: 干什么呢？
4: 住手！站那儿，别动！
0: 干什么呢？
6: 警察同志，
5: 警察同志，
4: 他这绝对属于持械斗殴，我觉得这性质很严重的，是吧？
5: 您既然知道是斗殴。
0: 那就请您也过去吧。啊，我腰不好，我也蹲着呢。
5: 请吧。
0: 警察同志，其实我们这不算斗殴，我们俩是街坊，熟悉了。
5: 街坊还带着砖头来，这都能算凶器了？您知道吗？
0: 这不是带的，这就是跟这儿随便捡的。
5: 行了，走一趟吧。
0: 啊？ 至于的吗？这个，甭愣着了，走吧。警察同志，我是受害者，不是，我就刚才是我报的警。

0: 这孩子他妈玩真的呀！还您好110接警中心。喂，
1: 请讲。
0: 警察同志吗？这个嘉禾小区楼下小公园，有俩男的跟这打架呢。
2: 那一看，明显就是一个欺负另一个。您赶紧来吧！啊，快点！啊，谁报的警啊？你报的？不，走一趟呗，那就走一趟，走一趟呗。走，走吧。
3: 不是，走吧，走吧，走。
4: 谁报的？啊，你报的。
2: 姓名？
3: 杜满堂。
2: 年龄？
3: 55。
2: 籍贯？
3: 北京人。
2: 那北京大了。
3: 北京哪儿的？说具体点。
2: 跨过轴子胡同，古稀的。
3: 我那个我以前是京师技校的。
0: 谁问你以前了？现在呢？是退休了还是无业？我算是吧。
3: 无业。
0: 为什么打人啊？
3: 没打，其实就是聊聊天儿。
2: 那拿砖头聊啊？
0: 聊高兴了。我没打架。
2: 警察同志，我认识你们同行，那个鼓楼派出所10所，还有怀柔分局的那些人，我都熟着呢。
0: 甭提人啊，我们有制度，认识谁都没用。
2: 喂，哎，您好，请问是跨鼓楼的胡同居委会吗？啊，您好，您好，您好，我们是那个德胜门派出所的，有这么个事儿。 你们胡同两个人啊，出了点事儿，现在在我们所，我们想进一步取证调查啊，希望你们配合一下。今天晚上先在这屋啊，两位好好的反省一下自己的问题，我们会进一步取证调查，明天通知你们出结果。
5: 不，警察同志，我都烦你们了，警察同志，
0: 那什么，
5: 我们一人反省不就完了吗？
6: 不是，那倒不是，警察，我跟你说，
5: 哎，警察同志，我们这也没说清楚什么性质的问题，一宿过了吧？
6: 不是，警察同志，能不能给我一单间啊？
7: 闭嘴，大哥，杀了几个人呢？就住单间？

0: 你那么点事儿，有完没完？有完没完？没有完没完？你知道我花多少钱吗？你把我们家弄成都什么样了，都给你！还说什么？你没事，你报什么警啊？
1: 爸把你打伤了，
0: 受车的，把我打伤了，叫救护车呀，叫警察干嘛？

0: 进去老实待着，一会儿找你要钱。哎，一辈子没进过这地儿，让你给捅过去了。
1: 杜满堂，你是不是觉得你特委屈啊？
0: 你诋毁了俺们家，我就告诉你是假的。我跟你说了没有啊？
1: 啊，假的？那是这么回事，泽中，我呀跟小青拌嘴，这就急了，急了要颠。
0: 行了，我就不跟你说这个了。假的，没有，你那叫一计，你那叫欲擒故纵，知道吗？
1: 行，你跟我来这套。你那是诚心的让我知道吗？
0: 少来这套，别把别人想都跟你自个儿似的，丧心了，长的。不跟你说了，你愿意折腾，那赖你了，谁啊？
1: 废话，我这还诚心诚意给这俩孩子张罗婚事。 这张了半天，把我工作都给张了没了，你知道吗？
0: 你自个儿作的。
1: 要是我也就算了，你们家又廷招谁惹谁了？就你们家弄这事儿，你让又廷以后在胡同里怎么？

0: 问，啊，哦，就你们家肚里是孩子，你们家幼婷就不是孩子。
1: 我告诉你，张德荣，你少提幼婷，幼婷是好孩子，主要她让你这么又捏。
2: 哎，我浑是吗？我浑，你说这话亏心不亏心啊？哎，你这当爹的没干的事儿，都让我这当公公的给包了，知道吗？上了婚礼吧，月子中心、幼儿园，我他妈专捡那贵的。
1: 你愿意？你还什么公公？就你还公公，自个儿公公还想当公公？
2: 你甭废话，你实话告诉我，哎，这俩孩子事儿要成了，你高兴不高兴？

0: 哎，我觉得咱俩这事儿一会儿就差不多出去了。哎，德胜门旁边有一个清真的正宗的爆肚，比胖子那强多了。出去咱俩来点去。
1: 大哥，都这会儿了，你还能想到吃啊？我说，
0: 走了，右姐。
2: 哎，警察同志，我们什么时候能出去啊？
1: 你们。 等我们调查取证完了，会给你们一个合理的处置的。
2: 不是，警察同志，不用取证了，我们都和解了，我原谅他了。
1: 别呀，打电话的时候，不是说闹得挺严重的吗？都快出人命了。
2: 哎，没有，我们就这里老街坊闹着玩儿。
1: 闹着玩儿，50多岁的人了，跟我们警察闹着玩儿。走了，你们待着吧。

0: 新工作啊？
1: 兼职。你可别让我爸知道啊。
0: 嚯，你现在也有小秘密了。
1: 哎呀，咱俩结婚这事儿，我爸拉了不少饥荒，我得把这窟窿填上。
0: 哎呦，这事儿赖我，真对不住啊。
1: 啊，没事儿。
0: 哎，要不这么着吧，这么些年我压岁钱全都存着呢，你先拿去补饥荒。
1: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0: 这有什么不行的呀？
1: 这是我们家自己的事儿，你放心吧，我跟我爸能搞定啊。
0: 合着你把我当外人是不是？
1: 我不是这意思。哎，张奶奶您好，哎，四姐，
2: 哎，张奶奶，
1: 胖叔，
3: 张老师啊，
0: 啊，那我俩肯定得去。
4: 这么多人去干嘛呀？
5: 不是去人多点，人警察调查的情况不更详细吗？再有一个了，他俩再撕不起来，我一个人拦得住吗？是吧？你们俩呀也别担心啊，他们那儿没什么事儿啊。嗯。再一个。他们哥俩这事儿啊，千万别影响你俩的感情。
1: 对对对对对，我爸不会对杜叔动手的，他没打过架。
5: 对，啊，没事儿，放心吧啊。
6: 嗯。差在哪
5: 儿？行，咱俩上去吧。别净看美女了，
3: 不是
5: 上车了。
7: 哎哎哎！
5: 怎么了？
7: 没抹睫毛膏吗？今天没涂睫毛。
5: 你什么睫毛膏？人不看你，你
7: 这不行不行，我得回去拿睫毛膏。
5: 哎，你还来不来了？
7: 哎呀，甭等我了。
5: 哎呀，这素美女，我跟你说。这么都不靠谱！
3: 哎，先生，
5: 你上车吧，上。哎，
8: 干嘛去？
5: 啊？
8: 干嘛呢？
5: 正好，走，跟我走一趟，啊。
8: 在哪儿啊？
5: 配合工作，甭问那么些，走啊。
8: 领鸡蛋，刷油。
5: 上车你就知道了，快走。
8: 得嘞，
5: 快点，胖子，快上车，上车。哎，雷子，
3: 叔叔，我等不等你了？
5: 行了，你上车吧。
3: 哎，得嘞。
5: 雷子，哎，人齐了啊。
3: 哎，别慢着，别慢着。好嘞，好嘞，好嘞，好嘞。
9: 好嘞，好嘞，
5: 哎呦，哎呀，我们下车，
3: 您慢点啊，
5: 哎，
3: 好嘞，您慢着。
9: 这是正哪出啊？
5: 哎，下来啊！
9: 哦，到了
5: 啊！
9: 哎，上这儿干嘛来了？真是！
5: 嘿嘿嘿，你跑什么呀？
9: 我哪儿跑了？
5: 不是你又没犯事儿，你这……
9: 是啊，我没犯事儿，我也不心虚。
5: 那这……谢谢啊，
9: 没事。
10: 您跟。

0: 不满堂是邻居，是啊，几十年了。我呢一直是咱们跨口轴胡同居委会的主任。啊，其实满堂这个人呢挺踏实的，他是我们上一届的那个小巷管家，他一直跟我配合，积极的开展工作。
1: 工作啊？那他们打架跟工作有关系吗？
0: 那肯定。
1: 没关系，啊，但是，我跟你说，我对他们，就是，在思想教育方面，我一直抓的那个，不是太紧。嗯，
2: 那张泽忠呢？
0: 张泽忠是吧？张泽忠是我们现在这一届的小巷管家。
2: 您这抓的也忒不紧了，是吧？泽忠啊，是一好人。
3: 好说话，仗义，敞亮，关键人家还有文化，人天天跟书在一块儿。是吗？这都确实吗？
4: 确实啊，确实让学校给开除了。
3: 警察同志，这杜满堂他是好人。
4: 他是不是好人，我们还在调查。你就说你知道的。我什么都不知道。不，我知道，杜满堂他肯定是好人。
2: 实在不行，你们把我再弄进来，啊，我替他，您把他放了。再弄进来，跟您这么说吧，我们这胡同里啊，没坏人，我们都是规矩人。要拿我来说吧，啊，我父亲打49年回来，
1: 看一下没什么问题的话，让枪刺。
5: 这里头的事儿你也挺熟啊，啊！
6: 兄弟，谁没点故事啊？
7: 走啊！
8: 我先回去。
7: 行，
8: 慢点啊，
9: 辛苦啊，同志。
8: 再见啊，
5: 再见。
8: 上车了。
5: 再见了吗？
8: 啊，
5: 这次这事儿杜满堂和张泽忠没什么大问题，嗯，但主要是您这二位邻居啊，您可得多关注他们的思想变化。
8: 啊，行。
5: 哦，对了，杜满堂的事儿我通知他们单位了。
8: 啊？
10: 这是我们的工作流程，希望您理解。两位都冷静下来了。
2: 啊，我们是接受和调解，我们和解了。
10: 啊，这是和解书，两位请看一下内容，签个字。不用看了，您就说在哪签字就行。
2: 哦，哎，签好了，麻烦在签名处摁个手印。这个，那个还行。哦哦哦。
10: 好，按照规定，两位需要握个手，合个影，我们留底。
2: 握手就不用了吧？
10: 听您这话的意思，火气还没消。如果二位伙。

0: 哎呦，您怎么来了？派出所呢，给酒店打了电话，把事情都告诉我们了。老杜啊，是这样，你看，原来呢是知道你社会关系复杂，但没想到会这么复杂。你也知道，我们是涉外高端酒店，您说您掺和到都这种事儿里来，您让酒店……
1: 行了，明白了，什么都甭说了啊，我心里都明白，这么着。
2: 我呢，跟关老师回头，我自个儿解释吧。哦，
3: 哎，理解。
2: 您明白了，谢谢您。
3: 好嘞，好，多谢多谢，走。
2: 怎么着，工作丢了？
4: 就别问了，张泽中，以后我的事儿您别掺和。
2: 你我你以为我稀得掺和呢？我这不都为孩子吗？你啊，你以为我跟你似的不管不顾的？
3: 什么我就不管不顾？哈哈，
2: 哎。 那小青要开民宿，你知道吗？啊，管着吗？自由。啊，好，好，好，你算说了句人话，人家自由了，对吗？哎，我说老琢磨，你说杜里跟幼婷吧也成了，哎，你说要算是小青，我们四口子要凑凑啊。这事儿不挺好？
0: 哎，张德柱。
5: 泽中，哎，泽中在家了吗？在呢，在呢，留着门呢。哦，哎，来，乡长，请进。
6: 哎呦，陈乡长都来了。哎呦，
5: 这可是
6: 街坊，你还带什么东西呀？
5: 先在手来。
6: 哎，我们坐里边坐。
5: 哎，请坐，请坐，别客气。
6: 来来来，陈乡长，来来来。
5: 泽中，
6: 哎。
5: 我看满堂已经回来了，所以我想你可能也到家了。
6: 我跟满堂啊，实际上就是派出所，我们就聊会儿天儿。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3: 来，给您打包盒。

0: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器物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1: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还剩下这么多。
3: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0: 最喜欢的路是回家的路，今天又一次登上回家的火车，每次都会给他带爱吃的荞麦咸点心，不知道妈妈身体是否还好，真是想他。妈，我回来了。
1: 来了来了，这么忙就不要经常回来了嘛。
0: 给您最爱吃的荞麦咸点心。
1: 哎呀，太好了，快进来吧。
0: 嗯，
2: 喂，阿姨，我是小王啊，您儿子的同事，给您推荐个营养品，效果特别好。
0: 我就是他儿子，你是哪个小王？老规矩，给妈妈写个便签吧。
1: 来了来了。
2: 妈，妈妈，我遇到麻烦了，欠了别人的钱，
3: 不还人家，要找到我单位了。
1: 儿子别急，妈妈给你想办法啊。要多少？
2: 20万。
4: 你的吧，我就知道你向着你爸，白眼狼，白眼狼。
5: 嘿，得得得，我白眼狼不碍你们眼，我走行吗？不是，我说妈，你还就一直在姥姥家住着了？
4: 不然呢？我还有脸去你张叔那儿啊？
5: 没脸，挺没脸。
4: 对了，我这两天啊，我得去观察观察那民宿啊，总结点经验什么的。
5: 行，那您到时候叫着点我。老二，我去看那个小刺老了。
4: 哎，这个民宿怎么回事啊？哦，哎呀，我还没顾上跟您说呢，我不是手里还有点闲钱吗？我就想着搞点投资。哟，
6: 投资可要谨慎啊！
4: 啊，您放心吧，我都已经在考察了。我想要开个民宿呢，一来可以自己住，二来又能接待全国的游客，一举两得呀。
6: 妈妈支持你，钱我是没有的，我完全相信你能搞好。
4: 妈对我太有信心了。
6: 哎呦，你也不想想，谁把你培养得那么优秀。哎呀，这个女人嘛，还得靠自己啊。
4: 哎呀，没有您说的那么严重，靠自己，我就是想换个活法。
6: 哎，这个主意好啊，这个开了个民宿可以挣钱，哎，还可以接触很多男人，这不选择。
4: 行行行行行，哎，打住打住，妈妈妈，你跑偏了。来来来，快赶紧趁热把药喝了，喝。
7: 哎，满堂，什么情况啊？这怎么还办上了今儿？
8: 这不工作需要吗？
7: 咱别来这成吗？您让人辞的时候，我在边上呢。
9: 叔啊，是这样，你看，原来呢是知道你社会关系复杂，但没想到会这么复杂。你也知道，我们是涉外高端酒店，您说您掺和到东欧这种事儿里来，您让酒店？
10: 行了，行行行，明白明白，什么都甭说了啊，我心里都明白。
8: 那怎么办呢？被人辞了，不得找个更好的呀？晚上聊吧。

0: 傅先生，您好，您好，您好，刘爷，请坐，请坐。哎，谢谢。初次见面啊，您的情况啊，关老啊都跟我介绍过了，说您之前在酒店有监理方面的经验。嗨，既然是关老介绍的，那面试的流程啊，咱们也就省了。 今天找您来呢，其实就是一件事情，就是关于薪酬待遇方面，看您有什么诉求。哦，
1: 哎，其实这个倒好说，我就是想问问您呢，我都具体帮您做点什么呀？啊，是这样的，
0: 我不知道关老那边呢跟您是怎么介绍的，我现在呢就是需要一个私人的助理，嗯，
1: 主要是负责我平时的日常生活的起居，还有出差时候的一些时间上的对接。哦。
0: 就是秘书呗，是吧？啊，你也可以理解成是秘书长。啊，
1: 还是秘书。<笑>还有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0: 就是关老家的。听说你在面试新助理，我也过来看看。啊，
1: 我介绍一下，这是我老婆。哟，您好，您好。嗯，
2: 其实呢，也不是什么面试，都是关老介绍的朋友。毕竟是你的贴身助理，谁介绍的，那我也得面试一下，要不然也不放心，是吧，杜先生？
1: 是是是，应该的，应该的。<笑>您是什么星座的呀？啊？
3: 我还真不知道我什么星座的，我就是几月份生人。我1月7号。摩羯座，虽然不算聪明，但是还算踏实。属什么的呀？属牛。我大点声儿啊！大点声儿！我跟你们好。来，一人一碗汤，别烫着啊！
4: 上百万，这星期六到下星期六，咱们一共是出3趟差，上海、深圳、成都，俩画展，一个剪彩。
2: 下星期二下午2点半，这是要去哪儿啊？下星期二的下午，这是上海的个人画展，哎，丽思卡尔顿。你给安排的呀？我跟他们对接的。不行。
1: 下星期二下午我有个私人沙龙，他必须得参加。哟，这时间，时间撞了是你的事儿。安排行程本来不就是你的工作吗？嗯，好吧，我让那画展提前点吧，好吧。反正甭管怎么说吧，6点半，刘先生能从浦东飞北京。啊，明天下午是关老家公子的课，记了吗？
4: 啊，
1: 这个安排好了。
0: 又是那小兔崽子，一个苹果都能画2个月，有什么可学的呀？安堂，
1: 嗯，
0: 他这也不是冲你啊，你别往心里去。
1: 没有。

0: 我看你挺喜欢喝咖啡的，往你车上放了一个咖啡机。
1: 哟，使不得使不得，您这太客气了，您这。
0: 你就别跟我客气了，这段时间呢也确实是辛苦你了。
1: 嗨，
0: 还有一个事情呢需要你去办
1: 啊，
0: 以后每周六下午呢是关老家公子西西的课，得麻烦你啊跑一趟，亲自去把他接过来。
1: 啊，这您放心，您放心。
0: 是亲自，一定要把他交到我手上，谁也不成。
1: 哦哦，您放心，您放心。
2: 孩子，慢点，慢点，慢点。
3: 哎呀，这炸鸡腿真香啊！
2: 慢点啊，
3: 多吃长大个啊。
4: 张叔，
5: 哟，
4: 这么热闹，想跟您商量个事儿
5: 啊。
4: 那个，哎，你看我们仨，要不然一块儿搭个伙儿。
3: 这是咱胡同给孩子的福利，这是。
4: 哎呦，张叔，您看您这话说的，我们不也是孩子吗？
3: 好家伙，你可真敢说，你这不是。这一次两次行，这时间长了可不成啊！
4: 没有问题，张叔。
5: 谢谢啊，谢谢。
3: 哎，弟妹，这一次两次也得收费啊，这。
4: 啊，收钱啊！那我
3: 就坐坐那儿。
4: 谢谢张叔。
2: 走啊，哥。
3: 哎，
2: 慢点啊。
4: 嗯。得，方老板。
3: 哎，
4: 张叔哥，
3: 忙着呢哈。
4: 哎。
6: 哎，怎么着啊，哥哥？张大妈说下星期开会，到时候我通知你吧。哎呦，
4: 好吧，
6: 行嘞，行嘞，行行嘞，这
3: 我能接触到上层人物吗？这消息来得快呀、啊！
6: 哥，
3: 这您拿
6: 着，行行。
3: 哎，那都哥，我先走。
6: 行行行，
3: 哎，来来。
2: 呀，方大哥。
7: 哎哎，你好你好。
2: 方大哥，
3: 您回来了。
2: 嗯，
3: 哎，那你慢着啊。

0: 哎，哥，
1: 哥，您在呢？啊，你干嘛来了？这不管大人饭。瞧您抠了，不是那事儿，车给您停老地方了，车钥匙。哦，哎，
0: 谢了。
1: 您瞧您，哎，哥，事儿没说完呢，您别着急走啊。
0: 不是月底才给油钱的吗？
1: 不是那事儿，那样您看，我这车也借着，您也帮我个忙呗。
0: 啊，
1: 限量版球鞋。 明天下午2点半，三里屯发售。您老林家，您帮我拍个签儿去呗。我走不开。还拍签儿啊？我
0: 缺就给你买回来就完了。
1: 啊，那不行，您不知道，明天呀是去拍签儿，抽这个中签资格，只有中签了才有资格买呢。
0: 啊，
1: 买这鞋我还得先抽奖去。
0: 可不是吗？
1: 抽中了以后我才有资格给他送钱呢。
0: 谁说不是呢？
2: 吃饱了撑的吗？这不是。
0: 哎，不，也不是哥，主要是这鞋吧，它现在太火了，一双鞋价格能翻好几倍，啊！哎，这么着，哥，您要是明儿中签了，哎，我这个油钱给您免了，行不行？这倒不是补偿，哎，兄弟，这要中了，你挣这钱可比这油钱多多了吧？
1: 啊，哎，不是，你就这么使用，你哥，你觉得合适吗？
0: 合适，哥，哎，太合适了。您那天开会不说了吗？您这完全是为人民服务，
1: 是不是？明天下午2点半，三里屯您可千万别晚了啊，哥。您下一周有没有车开就全靠他了，哥。啊，您先忙着，我得回去看店去。
0: 不，你别，
1: 哎，你别忘了，
0: 哎，我
1: 靠你了，哥。
0: 你。
1: 不是，
0: 怎么为人民服务也得有经费呀？你。

0: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切勿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1: 突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关喊抱臂柱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关。面对突发险情，关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器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

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注。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住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0: 你先告诉我，咱这行是哪行啊？切，
1: 你装什么蒜呢？不就是黄牛吗？同行。
0: 我还水牛呢，我，你哪只眼睛看出来我是黄牛啊？啊？
1: 不是吗？
2: 大哥，不是，主要你这气质太像了。咋了？替儿子排队臭鞋来了？
0: 啊，
2: 我跟你说，你也看见了，这人老鼻子了，并且今天只放100双，没洗。
0: 听这话茬儿，你有办法？
2: 必须的。看见没？不用排队，50张号肯定中，才5000块钱一张，大哥。给咱儿子花这点钱值，
0: 花这点钱，
2: 对呀，
0: 没少花啊。
2: 不，你多买，我给你。

0: 咱这有黄牛，你们管不管？
1: 在哪儿？
0: 就那背包这个。
1: 哎哎，你站住！哎，有人反映你倒票啊？
2: 没有的事儿，逛街。哎，
1: 你注意点啊！好，你走吧。
2: 好嘞，好嘞。
3: 钱，当零花钱，啊，谁都不用告诉，想吃什么就买。

0: 以后吃东西、喝东西的时候，一定要小心一点儿，别烫着自己，知道吗？知道了。
1: 今天玩的开不开心？
0: 嗯，开心。那是这跑我们家上课来了，还是来造反来了？来人，来人，赶紧把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给我扔了！以后在我们家，永远不要让我看到这种幼稚的东西。
2: 刘先生，时间差不多了，我带孩子回去吧。
3: 哎，好，
4: 好，
3: 来，这一起走，
2: 哎，好。

0: 伙计们，我现在在哪个位置哈？就是大吹哥的这个宝都店。你看他合的这个玩意儿叫稿费，现在啊，他这个门都歇废了。哎呀，哎，这位外国友人，你也是酒量太大，明儿来吃爆肚了。
1: 嗨嗨嗨，
2: 不是，您是特别喜欢吃爆肚，我
0: 嘛呢嘛呢嘛呢，吃不吃吃不吃啊？
1: 全吃走，
0: 我吃不吃？蹭我这茶喝来了，腻歪一上午了，走走走。
1: 走，哎，走就走，真是的这个，哟，国际友人啊
0: ，Hello，
3: 你好，北京，欢迎你。哇，太感谢您了。哎呦喂，五雷一背呀，您这中文说的不错呀。哎呀妈呀，
4: 我在中国待了那么多年的，肯定说的很溜的。
3: 好，
4: 对，你的英文也挺不错的。
0: 对对对，哎，
3: 他这小弟就敢猜说的那个爆肚是什么东西？
0: 这啊，郭老师。

0: 来，我再给你满上。哦，
1: 谢谢。
2: 先生，这个门是你的。这是我，这谁传出去的？
3: 您真是太勇敢了，我能跟您合个影吗？
2: 可以。
3: 谢谢。
2: 来。关于西西这孩子。 你是不是有点疑问？也没有，我这没事儿。其实你是为我考虑，曼塔，你是个聪明人，也厚道，有些事儿也没必要瞒你。小刘是我的忘年交，他前妻以前是我的学生，也就是西西的亲生母亲，可惜。 在分娩西西的时候不幸去世了。作为一个单身父亲，养育一个孩子的难处可想而知。他现在这个太太肯定不会接受西西存在的这个现实。正好我和我的夫人也想要个孩子，我们之间的关系，他也不会远离他的生父。

0: 哎，满堂，车都来接你了，你怎么还在这浇花呢？啊，
1: 你还接我呀？哎，
2: 哥们儿，甭接了，我辞了。
1: 我不是过来接您的。啊？啊，接我的。嗯。
3: 哎，都怎么拿走啊？带两天。啊？哎，对，我替您给刘先生带好啊。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哎，师傅，昨儿个说的是油漆好了，您要是着急啊，要不您搭把手一起干。
3: 哎呦，您这话说的，我要有您那两把刷子，我早自己干了。

0: 哎，咱什么时候能干完呀？老板，主要是你这预算，钱和工期啊，咱只能保一样。哎，
1: 当时咱俩谈的时候，您可不是这么说的啊，您可答应的好好的。
2: 你好，哎，你们还缺人吗？我可以为你们干活的。
1: 您这是，玩呢？

0: 怎么说呢？我是个背包客，你这边是不是先开民宿？
1: 哇，您厉害哎，这都能看得出来
0: 啊。对啊，
2: 我这是要开一民宿。
0: 哎呀，那太好了，我现在就可以把你全部都装修好了，你觉得怎么样的？哎呦，
1: 那不不合适，不合适，谢谢您啊。
0: 没事，你可以之后你让我住这两天就可以了，或者你请我喝酒。
1: 那没问题，等我开业请您来喝酒来。
0: 哇，那就好。挺好的，
1: 干活确实不合适这个。
0: 哎呀，哪里不合适的，没事啊，帮个忙而已。来，哎，给我了，给我，没事，
1: 这
0: 没事，
1: 不合适这个。
0: 合适的，挺合适的。
1: 哟，后您这中文说的这么好哈、啊！
0: 哎呀，哎呀，什么鬼啊这个东
1: 西！哎呀，您小心点啊，留神！哎呀，
3: 这
0: 姐，大爷，这个真的是缘分，但是我连你的名字都不知道，你叫什么
3: ？Hello， 嗨！哎，
4: 你好。
1: 哎，素素，你怎么来了？
3: 姐。我来给你送防晒来了。
1: 哦，就这个哈。啊，太好了，正是时候哎。
3: 哎姐啊，哎，他是，
1: 哦，他，我怎么给你介绍呢？是一个外国朋友来帮忙的啊啊！快下来歇会儿，来，
4: 哦，还没干完呢。
1: 哎，先下来，不着急，喝点水。
4: 行。
1: 哎，慢点，我给你找个梯子吧。
0: 不用梯子，什么梯子？我就这么下就可以了。
1: 嘿，
0: 哎，没事儿。
1: 哎呀，来，快歇会儿。
0: 哎呀，谢谢。哎呀，干得怎么样的？
1: 真不错，这活儿。
3: 嚯，真好，
1: 太好了，真是。哎，
3: 姐，你看你这么大个院子，是不是缺人手啊？哎呀，明天开始我来帮忙吧。
0: 哇，好主意，这个我觉得可以，两个人一起干活的肯定更快。啊，
1: 不，这可不行。那一个女孩子哪能干这个？好意我领了。
3: 有什么不行的？你别把我当女孩子看，没事的。小青姐，你别客气啊。
0: 哎，小青，这原来叫小青，我还没自我介绍，我都忘记了，在这儿干了半天呢。
3: 是，
0: 你好，我是 Pierre， nice to meet you。
3: 我叫素素，明天开始多多关照。
0: 哎，好。
1: 哎呦，真是，
3: 哎，明天开始我们一起干。
0: 那我回去干了吧。哎呦，
1: 好，再歇会儿吧。
0: 没事。哎呦
1: 呵，你真是，哎呀。还是运气好哈、啊，都来帮忙。哎呦
0: 呵，
1: 哎，你瞧瞧，
0: 就差一点点啊！
1: 哎，慢点啊！
0: 没事，
1: 真好。
3: 茶来啦，快歇歇吧。
1: 哎呀，太好了，歇会儿，
3: 来喝口茶。哎呀，
0: 啊，我不喝，现在管线最好的，我出去拍照。
1: 哎，你歇会儿吧。
0: 哎呀，不用了。我这儿很大的，
1: 一会儿见。哎，
3: 姐，你觉得他怎么样啊？
1: 谁呀？什么怎么样啊？
3: 皮埃尔啊，我可是听说你和满堂哥要分开了。
1: 你这说什么呢？
3: 你真对他不感兴趣？
1: 你这是哪儿跟哪儿啊？
3: 那明天建材市场你自己去啊，我俩在家看家。
1: 哎呀，这么多活儿，我一个人也干不了啊。
3: 那就我俩去，你在家里看着。
1: 要不咱们仨一块儿去得了。
3: 你帮帮我那么难吗？
1: 你让我帮你什么呀？
3: 小青姐啊。
1: 行，看你表现，可以考虑。哎，
3: 来，我来。
1: 好。哎，真不错哈。
5: 满意，冰箱里有点心啊。

0: 您好，哎，请问一下，这个是咖啡店吗？我的个妈呀，这是您说，我不见着本人，我都想不到。您这中文也太好了，您这个，真棒，真棒，真棒。
1: 不是，现在还不是啊，但是，
0: 可以有，来一杯，
1: 可以有啊，
0: 来一杯，
1: 来
0: 一杯，得了，得了，得了。
1: 您看我这人，哇，真的假的？
0: 真的不错，
2: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1: 你这个院子也挺漂亮的。哎呦，你的花叶种的很好啊。哎呦，
0: 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
2: 你的咖啡一样。哎呦，
1: 太好了，来来，屋里坐，我给您单来一杯，单来一杯。好，好，好，好。
0: 请问您是哪人？哎，我阿根廷人，
2: 阿根廷啊，
0: 梅西的老家。
2: 对对对对对，你喜欢子球吗？
3: 爱看，太爱看了！我替他瞧瞧。
1: 嘿，那太，我更得敬您喝一杯。
3: 好，
0: 来来来来来，
3: 敬您，敬您，敬您，
0: 来来来来来来来。
3: 用不着脱鞋，来吧来吧，没事没事没事，
0: 来来，请进请进请进，
3: 来来来来来来。哇，哎。
0: 真是不错哎！
3: 哎呀，你开心就好啊！这个小院马上就变得不一样了哈。姐，你看，哟，还摆的爱心，哎呀，你买的吗？
0: 不然谁呀？哎呀，
3: 你从哪儿学的呀？
0: 我去过云南，那边大部分的民宿都是这么布置的。
3: 哦，真是啊，我得好好谢谢你啊！啊，不对，谢谢你俩。你说我这是什么人品呢？天上掉下你们两个大贵人。 回头请你们吃大餐啊！
0: 好啊，
3: 不用那么客气。哎，你说你去过云南，你还去过哪儿啊？
0: 我去过很多地方。
3: 真的？
0: 你们先看吧，
3: 这是有照片啊。嗯，
0: 看一下啊。哦，这个就是云南。
3: 哦，
0: 这是大理。
3: 哎，你别说我这看了照片还真挺受启发的啊。回头我这小院也装个秋千，放个躺椅。
0: 哎呀，那就更舒服了啊！哦，这个是海南的大海。
3: 嗯，
0: 小七，你喜欢大海吗？
4: 我特别喜欢大海。
0: 大海谁不喜欢的？
3: 是啊。
0: 哎，这吉他是？
3: 哦，我给客人准备的。
0: 可以啊，可以了。
3: 我给你们唱首歌。
4: 哦，好啊。
3: 哎呀，太好了。

0: 哎，素素，我怎么觉得你最近变漂亮了呀？
1: 那是呀，我得好好的保养。
0: 这有情况呀！哎呦，香水都喷上了，搞对象了？
1: 喷什么香水啊？就这个小青姐给我的洗发水，特别好用，你也可以试一试。
0: 嗨，你别打岔，怎么着？跟我说说，谁呀？
1: 说了你也不认识，这声音，
0: 瞧你说的。哎，赶紧别卖关子了。
1: 哎呀，就是住在小青姐那儿的背包客。
0: 背包客？嗯。啊，就那洋打工的。
1: 什么洋打工的呀？人家会的可多了，人家会拍照、画画、唱歌、弹琴。
0: 他平时都拍些什么呀？
1: 哈尔滨的冰雕，长白山的雪，还有海南的沙滩。
0: 嗨，那不就是风景照吗？
1: 什么风景照啊？人家还拍过飞机、大飞机，还有那个军舰。
0: 什么？还有军舰？
2: 哎呀，早上好啊 ！Nice to meet you,
3: nice to meet you too 啊！
2: 你吃饭了吗？
4: 吃了，美美。嗨，没有在这儿啊？问这句的？
3: 哎呀，就吃完饭不就得上厕所吗？
4: 那是直肠子。哎，你在那儿干怎么样啊？王小青。这一月给你开多少钱？
2: 哎呀，不用钱的，我人民服务了。哎，
4: 真行，漂洋过海的跑这儿为人民服务来了。
0: 哎，什么？先生，
4: 大早上起来的，您这堵谁呢？这神出鬼没，时也时限的。哎呀，
0: 你给我进去看看，那个老外在那干嘛呢？
4: 在那里头能干嘛呀？这老外也是人呢，也得吃喝拉撒呀。
0: 别耍贫嘴了，你给我看一眼呢。
4: 我给您小一点得了啊！进门啊，先解裤子。
0: 你臭嘎巴的，我跟你说，你脱！
5: 你敢在大街上散德行？
0: 你脱了我就报警，知道吗？什么人呢你？我跟你说，就这判你十年都不多。
6: 哎，大妈。哎，爸妈您好，我想跟您打听一点事儿。我们这边是来
0: 你们是电视台的是不是？配我们这条胡同是吧？哎，配哪儿啊？怎么配啊？
5: 我可以给你们介绍介绍啊。你们有什么需求尽管说，我肯定支持咱们电视台的工作啊。
6: 谢谢啊，那可真是太好了。是这样的，前两天在网上有一位从车轮下舍身救出两个孩子的张泽忠先生，他是住在这个胡同吗？
5: 是。是，
6: 那奶奶，您能带我们过去吗？
5: 行了，那我先带你们去，快，
6: 谢谢您啊，哎，谢谢。
7: 哎，
6: 那个灯罐我这偏一偏。
7: 来，喝茶，喝茶，
6: 哎，谢谢您。
5: 哎，记者同志，哎，我有个建议，只是建议哈。你看，这个书桌这儿哈，还有这个灯，这亮度也够哈。
6: 够。
5: 他。就每天就是在这儿工作，哎，泽忠，把这个窗帘摘下来。
7: 啊？
5: 不能摘，摘了就逆光了，是不是？
6: 对。大妈还挺内行的。嗨，
5: 我跟你说，就这采访，我原来在单位啊经历的多了。你别看现在我是一胡同的老太太，啊，这要搁以前，那我绝对算是。算了，以前的辉煌咱们就不提了，啊，好汉不提当年勇嘛，是吧？那个记者同志，你这个采访有提纲吗？
6: 啊，有。
5: 有是吧？有呢，我就觉得哈，你就先从这个张泽忠的整个生活历程入手，你比如哈，团结的邻里呀，啊，街坊啊，啊，还有那个关照过他的那些领导啊。前辈呀、是吧？还有那些同事
7: 没有了，还有就是您了。
5: 哦，都开始拍了是吧？
6: 是。
5: 行，我起来。
7: 哎，不用
5: 了，快，你坐这，人家采访你。
7: 不是，我一会儿还得出去服务别的居民去呢。
5: 服务不差这一会儿，现在采访是大事儿。
6: 大事儿。您之前做的事儿才真的是大事儿。嗯，我们媒体一致认为应该大力向全社会推广您这种正能量的行为。
8: 哟，张大妈，哎，哟，泽中，哎，今儿够精神的呀。哟，这采访呢，
9: 采访，
8: 那您忙着，忙着，哎哎，
10: 早姐，
8: 哎，你好，
11: 谭子，
12: 早，张哥，哎，
1: 上班了，
11: 上班，刚下夜班的，
1: 对呀，买点早点。哎呦，
12: 这是
11: 电视台记者对我有采访。哎呦，这个你们两口子这是太累了啊！不是，这工作没日没夜的。
1: 是。
11: 哎，不过啊，我觉得这个公交虽小，责任可是重大。
1: 是啊，嗯，
11: 这个多少人的身家性命可都掌握在你们手里了。这个千万是注意，别让亲人两方累啊！
12: 您说是？哎，这样，您哎先忙，那。回去睡会
1: 儿，
12: 去去吧，是吧？
11: 哎，哟，老太太，我搀您回去啊！哎呦，
8: 哎，子忠，我这是刚出来，我去遛个弯儿，顺便压压腿。哎哎
11: 哎，那我搀您过去，是吧？
5: 泽中啊，再干他十几年，就能干出点小成绩了。
9: 嗯，没错没错，这个
11: 得嘞，我好好干，往那儿去是吧？
9: 对，哎哎，
11: 走，
6: 很好，
4: 可以吗？
5: 哎，是泽中。咱打起点精神来，快点！哎，笑笑起来，笑起来好看啊！
4: 行，你妈只说救孩子呢，这乐不乐两可？嗯，
5: 对对对，
6: 好，好，那我们准备开始。哎。数日之前，我们画面中的张泽中先生怀着舍生忘死的精神，奋不顾身地救下了两名过马路时遭遇险情的少年，因此被很多网友热情地称呼为舍身哥。对于这个称呼，您有什么想要说的吗？
4: 啊哦，那个舍身哥哈，我觉得舍身哥这个名字好像对我来讲不太合适。
6: 为什么这么说呢？
4: 啊，您想现在这网友吧，好像这年龄段都是您这个年龄段吧，我这岁数叫我舍身哥不好，应该我觉得应该叫舍身叔就差不多。嗯。
6: 看来我们张先生不仅有一颗舍己为人的赤子之心，更是一位幽默感十足的邻家大叔。那么请问舍身叔，在救下孩子的那一瞬间，您心里在想些什么呢？
4: 什么都没想，真的什么都没想，当时来不及想，情况太紧急了，真的，我就是一时间就是瞬间的这应急反应啊。我觉得就当一个孩子出现危险的时候啊，作为一个正常的人，他的第一反应肯定是就先救人，这是最主要的，来不及反应，所以没有准备，就当时什么也没想，想不起来。
6: 说的真是太好了。其实在我们现实社会中，像您这样有勇于献身精神的人毕竟还是少数，能跟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分享一下你的心路历程吗？啊，
4: 我前段时间呢确实是病了一段啊，在 ICU 抢救了好几次，后来呢病好了之后呢，我就在想，我说想我这人怎么那么背呢？啊，不是，我就病好了之后我就一直在想啊，我这个后半生应该干点什么呢？啊，
5: 我跟您说哈，啊，街坊们真没选错人。
4: 谢谢您。嗯，后来一段时间呀，我就终于想明白了。嗯，保尔柯察金曾经告诉过我们啊，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不因碌碌无为而羞耻，这不早就提醒过我们吗？
6: 说得真好，舍身叔张泽中先生才是我们当代青少年应该大力推崇和学习的榜样，让我们一起为舍身叔打 call。
4: 好。刚才您说打什么？
6: 打 call 就是支持您的意思。哦
4: 哦，这打得好，咱接着打，接着打。
13: 张先生，咱们该走了。
4: 哦，是，我特别想跟您多聊一会儿，但是实在时间不允许，我的司机来接我来了。
6: 哦，司机。
4: 是的，啊，我想问一下，咱们这个节目什么时候播？啊，
6: 就这一两天，等定好时间，我立马通知你。哎，
4: 好，那就这样啊。哎，
5: 泽中，可别忘了告诉我们一声，大伙儿都等着看呢。
4: 这看不看两口？两口两口啊。

0: 哎呀，马郎哥，我这八百年没见过你的买卖，你这开洋分了呀？
1: 等你了，兄弟，来来坐坐坐坐啊，来来坐坐。
0: 哎，我弄啥呢？
1: 一会儿就好，别着急，别着急啊。
0: 手冲，尝尝。搁这啥？咖啡呀，啥？
1: 咖啡？
0: 啊！
1: 我以前喝咖啡都甜了呀。甜的那不成，兄弟，甜的那叫速溶，这叫手冲。
0: 你再尝尝，你再尝尝。 苦就对了呀，苦才对呢，不苦那叫咖啡嘛，兄弟，你这会儿咂吧，哎，就这会儿啊，抿吧抿吧，哎，你尝这味儿，舌头两边回味来了，对不对？有没有回味？
2: 哎，这个味儿搁你这里边搁陈皮了，哎，我跟你说，
0: 一日呢。
2: 我在广东打工的时候，哎，他们那边放着中药调查就是味儿。
0: 出去，兄弟，给我搁那，搁什么陈皮呀？你咖啡。

0: 爸，借您嘴实实啊，您帮我品品。爸，我做的咖啡，您帮我尝尝，跟您当年在西点部那味儿一样不一样啊？来，您品品。哎，小口，心脏，心脏，把心脏得得喝一口得。满意不满意？
1: 满意个屁！
0: 哎，黑我让这。 怎么说出明白话来了？您这病都快治好了，您这个有那么啊？什么？哦，说，喝口水，喝口水。嗨，你慢点，干嘛呀你？啊，嘿，我说，得，哎呦呵啊，哎呦老爷子，您这一点面不给，您这个，我这至于的吗？我。
1: 我这得刺到什么份儿上啊？我这个。

怎么样？哎，这客气什么呀？你这。

0: 香水放这儿了啊。
1: 好啊。
0: 洗完可香了呢。
1: 哎呀。
0: 哎呀，这是什么造型啊？
1: 啊，我在练一些简简单单的瑜伽体式。
0: 哎呀。
1: 你要过来试试吗？
0: 我不行呢。
2: 你不行呢？哎，没事啊。
0: 看你都出汗了。
3: 哎呀，我的妈！别再给自己窝坏了啊！咱没几天可就完工了。
4: 不会啊，我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这
4: 新添的手艺
1: 来了，掌柜。
4: 哎，尝尝。
0: 哎呀，哎呦，
4: 这我啊，
0: 我给皮皮倒。
4: 我倒不去啊，
0: 我给皮皮倒。
4: 不是，
0: 皮皮凉。
4: 哎呀，都先生打咖啡，在中国，数万的数兔。

0: 你别数什么了，赶紧！哎，你给你亲儿姐倒一杯。
1: 我不要，我不要，不要，我不喝。你这东西太讲究。
0: 这讲究吗？
2: 怎么样？
0: 老皮，怎么样？
3: 今天的咖啡有一点奇怪的啊，这不是法式，也不是意式，不是美式，那到底这个是什么味道的？
0: 你甭管什么事，好喝不好喝。
4: 我要说你的咖啡数一数二的，这个127都说不上的。
0: 哎，你倒真直率，你这个。
4: 哎，你在这尝一尝吧。
0: 我尝。
1: 哎，尝尝尝。哎，
0: 来，看啥呀？
1: 什么事儿啊？这老外来你们家多长时间了？
5: 来了有段时间了，来给我帮忙的，马上就完工了。
1: 我告诉你，这老外他可拍军舰，还拍飞机。
5: 这跟军舰飞机有什么关系啊？那您屋里坐会儿来。
1: 不坐，你忙去吧，你忙去吧。啊，
5: 那我忙去了。
1: 你忙去。嗯。
0: 老平，
3: 哎，
0: 我说，我觉得这女孩对你有点意思吧？
3: 我也觉得她对我有一点意思。
0: 哦。
3: 对呀，你看这
0: 什么呀？
3: 我看，你
0: 看，这什么玩意儿？这是啊？这是什么呀？我看不见，展大点。
3: 哎呀，你仔细看一下啊！你知道这是什么？
0: 什么？
3: 这个就是我的秘密武器。
1: 还有武器？
6: 哎呀，收了，咱们今天早点收。啊，对了，那个胖子那爆肚店我都已经点好了，你们人去就行。不够你们自己点，
0: 行
6: 了，
0: 谢谢大姐，
6: 还得辛苦三天呢，先去吧。
0: 您客气。
6: 哎，慢点。
7: 哎，兄弟，这也拿一下啊，我不去了。
1: 哎，你来。那个，他那咖啡，你觉得靠谱吗？
3: 除了咖啡啊，哎呀，你放心吧，我会让他靠谱的。
1: 行了，好，慢点啊。
7: 走啊。
1: 哎，
7: 拜拜。

0: 哈喽，发什么漏啊？你当我没看见你？哎呦我的妈呀！吓你一跳！哎，我说，我那咖啡杯了，你那儿了，你没说给我带回来。你为什么自己不去拿？
1: 不太方便，
0: 100多米哪里不方便的？你一天到晚在这儿吃吃喝喝的。 不健康的，你知道吗？
1: 什么叫我吃吃喝喝？我不喝喝，我能研究出咖啡来吗？李长军这个，<笑>
0: 我发现了你的问题。
1: 嗯，
0: 太不稳定了。每杯的口感都是不一样的，你这个你是怎么做到的？
1: 我就是按第一回做的呀，怎么弄的这是？
0: 哎呀，你自打咖啡达到了制作法式咖啡的最标准烘焙度，苦味和酸味处于平衡，烘焙温度要维持在230到235度之间，直到咖啡豆呈现出深褐色，表面处有位置。是这样的。
1: 对呀，就是啊，你懂吗？
2: 你来，
0: 我来，
1: 你来，你来。
0: 哎，行，可以的。
1: 来，
0: 现在再倒一点点。 就应该差不多了吧？有点多，有点多，有点多。来来来，尝尝味儿去。走，你先尝吧。怎么样呢？
1: 您这还不如我那个呢呀？你尝尝。
0: 我这是听说过而已，我又不会做。你不会呀，合着？这家伙说的山呼海啸的，好，我当你会呢，弄半天纸上谈兵，您这样。纸翻谈兵，你看，你看我这个纸翻，你看这儿的啊，你看我肚子，你看这个肌肉，你摸一下，你摸一下，你都可以打一下，可以打一下。
3: 二不错，
0: 你看啊，这个是什么纸翻呢？你。

0: 傻呀？
1: 没脂肪什么事？纸上谈纸，纸上谈兵，说白了就是什么？光说不练，嘴把式，纸上谈兵。
0: 我之前当过那种病，对吗？
1: 对，就是你以前当过那种病，没错。
2: 天哪！
3: 哎，张哥，什么情况？
2: 小子，
0: 哎，
2: 我可知道你是个当兵的了。
0: 对，你怎么知道啊？哎呀，你来，你坐吧。
2: 哦，不坐，你坐吧。
0: 不坐，哎，让我坐。
2: 哎，当兵的，你觉得我们中国怎么样啊？
0: 大部分的地方都特别好，但也有一小部分就不太行了。
2: 嘿，那你说说，我们中国哪儿不行？我觉得我们中国哪儿都行，地大物博，海纳百川啊，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我们中国人民啊，哎，热情好客，非常欢迎外国朋友。我们中国还有一句老话，朋友来了有好酒，若是呢豺狼来了，豺狼就比喻的是坏人敌人，迎接他的是猎枪。我告诉你，我们中国啊现在强大了，但是我们不欺负人。
1: 哦，我知道。
2: 可是我们也不受欺负呀，现在可不是旧社会的时候了，谁都想捏过捏过我们中国人，不成了。
4: 对，旧社会这个我知道了，就是秦始皇修长城的时候。
1: 哪儿跟哪儿啊？什么旧社会？秦始皇是挨不上这。
2: 哎，老外，老外，哎，你跟我们说说，哎，你当兵的时候是怎么当的？
4: 哎，怎么说呢？就军人世家。
2: 啊，
4: 我曾经是海军，我的爷爷也是军人，我爸爸给宁国人打过仗，超级厉害的。
1: 嗯，
2: 嘿，这就对了，那咱们是一头的。
1: 哦，有一头的了。
2: 你看，旧社会欺负我们的时候有英国吧？
4: 啊，
2: 说你们跟英国打过仗，我们也跟英国打过仗，你说咱们是不是一头的？是吧？
1: 是一头的，一头的，没错，纸上谈兵嘛。
2: 嗯。
1: 哎，
0: 糟糕了，我要走了。
1: 啊？
0: 拜拜，我要走了，我有事儿啊。
1: 得，这孩子吓跑了。
2: 你看见没有？他每天都是这时候出去，
1: 我看你有什么用啊？
2: 我跟你说，满堂，你呀，在咱们这条胡同的思想觉悟是最高的，你现在还得提高警惕，多观察他。啊，他在小青那儿免费帮工，他图什么呀？事出反常必有妖。
1: 好，您都给吓跑了，怎么捉妖啊？我
2: 告诉你，这事儿你可得重视啊！
1: 是，哎。

0: 张大妈，快来！哎，我跟你说，张大妈，绝对的啊，科研成果第一位。来来来，您尝尝，第一位。
1: 行行行，别的，谢谢您了啊！我好容易活到这岁数啊。
0: 什么话？您这，
1: 我今天找你有正事儿啊，正事儿。
0: 刘老皮那事儿，张大妈，老皮是个老实孩子。
1: 不是说长成那样都是坏人，人喜欢咱中国，喜欢中国文化。怎么张大妈的话你怎么就不信呢？我跟你说，就他们作案时间、接头地点，我都摸得清清楚楚。你要不信，咱俩一块儿去，我告诉你，绝对逮个正着。你看这事儿啊，我跟你说，都是那防患于未然的大好事儿啊。你看你大妈啊，那年就上咱们北京市公安局那大礼堂。 啊，就为这事儿受的嘉奖，你呢是咱们这条胡同老积极分子，所以把这个机会就给你。你说咱俩一块儿去吧，你弄一个这个人赃俱获，到时候功劳簿上准有你一笔。
0: 哎，张总，功劳您留着，我研究咖啡啊，我研究咖啡。
1: 不是，你说你，哎，我跟你说，哎，满堂哎，大妈谁？

0: 手机跳墙啊，那是有一定威力的，是吧？听话，跟他妈一块儿走，别耽误时间，快走。
1: 没事儿的，他跟小青那住着，往哪儿跑啊？他能怎么着？
0: 还在那儿住啊？
1: 呵，您
0: 那快去找吧，走吧，走吧，走走走走走。
1: 您慢着，您慢着，
0: 快。
2: 所以这个你得小心一点的，就你看其他的真题你都挺好的，但是这些小心点，就比如说如果是用中文，老师不是女的男的都用一样的，但是如果是用西班牙语，你看 el profesor 就是女的都到最后就是
0: 你看见没有啊，我跟你说也就是我坚定，要不然呢你就让这老外给蒙了。你说这不是街头是干嘛呢？
1: 等等吧，人上课呢，您没听见吗？教阿根廷话，我那咖啡豆就是人家前面给我带回去的。
0: 满堂啊，这叫糖衣炮弹。

0: 光临会部，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排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名在这里招招有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排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名在这里招有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2: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4: 好的。
5: 13岁开始学徒做成，呀，定心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

0: 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2: 不要被免疫力抛弃，请多些时间照顾自己，坚持健康运动。
0: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来，苗民在这里上张宇哲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虞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来，两路呢，这里上有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分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住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气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住，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观喊抱臂住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0: 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在两名在这里上早有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的客户买的设备取得放心，欢迎新的顾客光临。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在两名在这里上有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的客户买的设备取得放心，欢迎新的顾客光临。
2: 到哟！
3: 记住，
4: 是尿症也尿里，心中要亮堂。
5: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

电话8218-0609。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来，两路来这里找鱼镇卖的，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人心准，秤才准。
1: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3: 好的。
4: 宝宝吃饱了吗？
5: 吃饱啦。
4: 还剩下这么多。
6: 服务员姐姐。
4: 你好。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本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一千二

0: 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三者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器物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1: 自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

0: 睡吧，你操，怎么那么多汗呢？
1: 是啊，床单都湿了。
0: 回尿床了吧？那么湿啊？
1: 怎么会呢？

0: 芬芬，
1: 半夜三更里，你鬼叫啥子嘛？我在改手啊，你快睡嘛。

0: 不是，什么回事啊？看门啊？
1: 看啥门啊？这厂已经不姓徐了，你哪儿来的管哪儿去？
2: 小伙，你们干什么呀？
3: 徐总。
4: 徐总好，我是唐总的秘书，唐总想要跟您私聊一下。
2: 跟我们聊什么呀？唐永新有什么可说的？
0: 他在哪儿呢？
5: 老徐，不好意思啊，六机场这块地最后还是我拿了，
6: 你输了。
5: 你也不叫输，这厂子20年前就是我们家的，现在我最多算是子承父业吧。
0: 这厂子一直不是你家的，是我们这些工人的。
5: 我承认你这话没毛病，但将来的六机场需要一个新思路，也需要一个新的领头人。我也承认我爸不行，你也不行，这个人必须得是我。哎，你看见那烟筒了？把它拆了，盖成 CBD， 工人们的吃喝玩乐全有了，全能满足。四车间这位置，把它变成公寓房，每个工人都能得到一间公寓。也有你的，顶层我给你留一套
7: 江景房。
5: 咱俩从小到大就是老同学，现在可以做好邻居。
0: 老新，你不用给我画饼了。你好好善待这帮工人就行，这也是彬彬的愿望。
5: 不过我挺好奇的，你的愿望是什么呀？
0: 我这20年最大的愿望就是把你们父子俩送到监狱，受到法律的制裁，我要亲眼看到你们俩判死刑，给彬彬一个交代。
5: 你还是太幼稚了。

0: 你有证据吗？啊！你指控我什么？杀人？放火？还是造枪啊？你证据呢？你没有证据，你跟我聊什么？你聊？这样，我承认，人呢？ 是我指使刘岗才杀的，车也是我故意借给彬彬，因为我知道他喜欢的，一定拆。就算你兜里现在揣着一个录音笔，警察找到我，我也会告诉警察，你此时此刻拿着一把刀逼着我，威胁我说出这番话的，可以吗？大哥，我再说一遍，你没证据啊！啊，你现在还剩下最后一个机会，现在就把我推江里去。哎，
1: 对，
0: 而我自己跳下去。

0: 你能活下来，并且走到我面前，还搞出这么多事情，我真心挺佩服你的，真的。所以你这么强，我这么强，我们合作多好。
1: 彬彬已经死了，死不能复生了。
0: 什么是王道？苟且是王道。
2: 明白了吗？
3: 还给他。

0: 这台车，你帮我保管一下。
1: 哎，这车不行了，一堆废铁，不值得弄，
0: 赔20万。
1: 这配件都没有了，线路也老化，停车费还要钱呢。
0: 50万？
1: 啥？你疯了？50万弄这？
0: 当年彬彬就想要这台车，我找了好久才找到他。
1: 懂了，明天我就把他拖走，保管好。
0: 明天我把钱打给你。
1: 这都不是钱的事，当年唐小青找我，把你卖了，一把给我2000万，嘿嘿，2000万。我没要，
0: 不是你风格呀，我他们都不习惯。
1: 我也不习惯。
0: 行，赶紧回去早点休息。走吧。
1: 老大，我知道你心堵到哪儿了，不行，我把唐小心弄死算了。
0: 哎。你不能这么做啊！我答应杜警官了。
1: 我也答应杜警官了，做个好人。
0: 走，回去吧。

老大，我这命是你给的，让我多活了20年。你想要，随时拿回去。

0: 哎，豆儿，哎，新房子是拿到了吗？
1: 哎，拿到了。
0: 可惜啊，就差一分就是大两局。你再熬两年，给你调过来换一大两局。
1: 熬不动了。
0: 别这样，坚持一下啊。
1: 谢了。哎。哎，好好好，少一点儿啊！啊！吃完就？你怎么来了？
2: 过来看看你。刚才我去了新的看守所。他们说你在这边负责拆迁呢。
1: 负责什么呀，快退休了，我来帮着盯一盯。
2: 这边拆了今后要干嘛呀？
1: 划给国有林场了，要发展成一风景保护区，没准这以后会盖一酒店。
2: 你今天忙吗？
1: 我忙什么呀？
2: 那我陪陪你。

0: 杜管教，我记得当年好像有住这间吧？
1: 我怎么记着当年住那间号啊？
0: 不是，那你记错了，彬彬住那边，你亲手把他送过去的。

刚分到这儿的时候，这儿的老管家就吓唬我，说到了这儿就等于被判了无期徒刑。哎，当时还不太明白。一转眼，半辈子就交代在这儿了。

0: 都江东。
1: 马在草原上可以乱跑，但是在我这里，在棋盘上必须走着。
2: 啊，留个纪念吧。

这辈子吃的最好是蹄花汤。

需要帮你做点什么？不用了，我已经尽力了。

0: 那晚就送到这儿吧。我这次来呢，就想跟你告个别。我准备离开这儿。
1: 什么时候回来啊？不会又一走二十年吧？
0: 我也不知道。啊，以后东西都留给你。嗯，
1: 对，东西不用了。
0: 警官证也该给你了。 我不在这段时间，帮我照顾一下崔阿姨。
1: 嗯，放心吧。
0: 行，那我走了，保重。

0: 杜关桥，后头有枪刀了，幸好没啥子人，你过去看一眼。
1: 这边麻烦你签个字嘛，这个地方。嗯，好，谢谢。走了吧，我们下班了。
2: 好，
1: 走了。

杜管教，这张银行卡是用你的名字开的，密码是你的警官号，请帮我给崔阿姨养老送终。剩下的钱归你，当初拿了你的钱包，多的就算是利息了。我这一次回来，本来想替冰冰洗脱冤屈，实现她的梦想，但这两件事我都败了。我要让唐伟民、唐瑶新父子为冰冰偿命，我盯了他们20年，我以为有一个人可以帮我，但是后来我明白，他永远不会站出来，所以这条路到头了。

0: 喂，孙永红，吉永国，他要自杀。他不可能。谁跟你说的？
1: 他没跟我说他要死，但我确定他要死，我有这种感觉。我弟最大的梦想，就是开着巴拿市的第一辆王冠，接送他那没有牵过手的姑娘。 我最大的梦想就是让他的梦想成真。我买下了那辆皇冠车，可我突然发现，该是让它报废的时候了。再见，杜警官，保重。

0: 阿姨，轩谷没事儿，您放心吧。
1: 小丫，
2: 喂，唐总。
1: 哎，辛苦啊，跟你红姐在一块儿呢吧？
2: 我今天去接她的时候，她已经走了。
1: 啊？她自个儿开车出去的？
2: 没有，两个车都在车库呢。
1: 行，我知道了，忙吧。
3: 我先走了，
0: 阿姨，您等会儿。今天我有很重要的事儿要跟您说。喂，
1: 在哪儿呢？
4: 我跟崔阿姨在吃饭呢。
1: 哦，行，孩子们呢？跟着你的吗？
5: 你别总吃肉，来吃个黄瓜。
0: 孩子都在我这儿呢，放心吧。
1: 今天能早点回来吗？买了点小吃。
6: 哎，都是你跟孩子。
0: 行，知道了。
4: 先这样吧，挂了。
7: 奶奶再见。
8: 奶奶，你先走了。

0: 你在哪儿呢？这么晚了，为什么不回家呀？孩子在哪儿呢？你跟孩子在一起吗？为什么都不接电话呀？
1: 房间开，我给你指路。
2: 好好听阿姨的话啊，一会儿妈妈就回来找你们，拜拜。

0: 我大姨，叶寒的父亲被抓后，把叶寒托付给了我们，但唐瑶心要把他送到孤儿院，我不忍心。
1: 哎，我大姨寒来了啊！熊国来的时候就差不多这么大。
0: 这就是阿姨的家，以后就跟阿姨一起生活啊。嗯，您收养了叶寒之后，有天我去您家，叶寒告诉我，爸爸给他留下的英语书里，好像藏着一封信。
2: Dad made an dear daughter unforgivable mistake. I miss you so much.
0: 说他犯了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直觉告诉我，那封写给叶寒的信里。 一定藏着一个非常可怕的真相，我不敢面对，所以我把这本书藏了起来，一藏就是十几年。要不是徐文国自杀，我不会有勇气碰那本书的。
3: 河流、树、证据。红姐让我看到这封信，我想起来爸爸当年带我在河边埋了一个东西，说这个东西后面会保护我。
0: 这里面竟然还有一把枪。

0: 《草纲目》中有记载，称冬虫夏草为神草，可见它真的有很好的一个药用价值。那么，王老师想问您一下，这个冬虫夏草到底是什么？它们对我们人体又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1: 冬虫夏草既不是虫，也不是草，中华药库中它堪称是为国药瑰宝，历代医学名著称它为百药之王，药中黄金。现代高科技生物分析表明，冬虫夏草是。

0: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哪剩下这么多？
3: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3: 我要一个打包盒，
2: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

0: 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1: 极象学堂，先进制造业印记。
2: 大家好，我们是上虞极象，今天我们向大家来介绍一下上虞的先进制造业。哇，他在听谁指挥呢？
3: 极象科普时间。大家好，这里是未来工厂，在这里我们看到最多的就是机械手。那么它是怎么工作的呢？首先由 MES 系统发出的指令，物料在自动化生产车间排队赋码，赋码后的物料随即进入每道流水线，在机械手的操作下焊接、涂胶、组装，蜕变成一件件成品。这里每条生产线上都安装着电子显示屏，上面实时反映着对应生产线的设备运行情况、产量、能耗等。工厂可提升20%产能，减少故障停机时间80%以上，降低维护成本50%以上，降低人力成本35%以上，提升平均故障间隔时间50%以上。2023年5月，上虞区制造创造化、创新化、科技化，在浙江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综合评价考评中获全省第7、全市第1，夺得首批浙江制造天宫顶。
1: 抢夺天宫，上虞制造。喂。
4: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5: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0: 死亡呢，是我们脑神经学科面临最多的一个词汇。面对的病人大多可能一只脚已经进了归魂馆。在以前人都说我们是太平间的前一阵。
1: 一电极，对，痰多，血压量一下。
0: 我们的工作啊，说实话，就是和死神赛跑。
1: 到那边马上血糖。
0: 我们的病人进来呢都是非常紧急的，有些一抬到床上就要进行抢救，就要进行心脏的按压，有些时候会出现瞳孔散大，可能马上就要进行手术。
2: 我给他打开了，
3: 你还没都打开啊？
4: 手术以后给切除许多结缔，我们情况比较差。
0: 我们要尽一切力量把这个病人给他拉过，所以呢，我们经常会处于一种比较紧急的一种工作状态。
3: 他的意思，他说那不能说很轻易的就放弃，要不然的话就直接就这么想象
5: 一下。
0: 我们是监护室啊，所以呢，24小时就有专人的看护。对他所有的这些生命体征，在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都要做一次记录。在我们字典里没有差不多可能这种字眼，我们做的每一步都要求完美。
1: 氧气那个啊，等会去这里突然拿过去。
0: 我们每一个判断，我们每一个决定，甚至我们每一个毫克每一毫升的药物啊，都左右着这个病人的生死。
1: 我告诉你，我在那个15、16啊，我这个那药我就不用。
6: 那当时是几？
0: 有位病人80多岁，手术以后，情况非常危急。家里以为这病人已经不行了，救护车也已经在医院下面等着。但是我们呢，觉得还在可以争取一下。我们用了4天4夜，这个4天4夜是一点都不睡觉的，是吗？因为在救治的过程当中，好像是在拔河一样。每一步的这样的努力，都可以看到它有一定的成效。

0: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你不可能去放手。
1: 反正是尽最大努力，相信你们医生积极配合你们。
0: 说实话，我一直不喜欢医生这个职业，啊，到现在也是，因为真的从事这个行业呢，很多事情就得跟着病人走，就没了自己的时间，每天可能要14-15个小时在医院。
2: 雪莉呢，我觉得可以停一停的啊，就呼吸机呢是要代劳的，
0: 哪怕你在家里，时时刻刻在脑子里面，你就抛不开这个病人这个身体，
2: 会好起来，你不要着急。啊，不要着急啊，你慢慢在门口。
0: 我们这种啊，就是很多就靠你自己良心活，是你自己觉得你还要去救救他，才做这样的，就是放心不下那些病人，所以我们坚持到现在。
3: 你们操作都可以，没事的啊，没事。
0: 我觉得我们监护室的医生呢，天天面对生死，我们最大的责任也就是。把病人从死亡线上拉过来。虽然我们付出很多，但是看到病人以及家属啊那样感谢的这个目光，感受到生命在自己身上得到了延续，啊，这种成就感是任何事都无法比拟的。

关注商都信息，把握市场脉搏。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商都直通车。今天是2026年的5月4号星期一，那今天的新闻都有哪些看点来值得我们关注？首先来看内容提要。五一劳动者风采专栏，浙江京盛机电股份有限公司荣获省五一劳动奖状，以实干诠释创新精神，赋能两个先行新征程。匠心守初心，巾帼战芳华，浙江国邦药业庞艳华荣获浙江省五一劳动奖章。传承融合发展，宋代浙江青瓷标型器与标本特展在上虞博物馆开展。下面我们来看详细内容。近日，浙江省总工会公布2026年浙江省五一劳动奖表彰决定。浙江京盛机电股份有限公司凭借在先进装备制造、技术创新引领、职工队伍建设及社会责任践行等方面的突出贡献，成功荣获浙江省五一劳动奖状荣誉称号。这不仅是对京盛机电深耕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成果的充分肯定，也是对企业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的高度认可。

0: 这次公司荣获浙江省五一劳动奖状。这份沉甸甸的荣誉是对我们20年深耕坚守的高度肯定，更是对每位精神人深耕细作、奋勇争先的最好褒奖。作为扎根浙江、辐射全球的高新技术企业，这份荣誉我们倍感珍视，更知责任在肩。 从2006年创立到2012年登陆创业板，20载风雨兼程，我们始终坚守打造半导体材料装备领先企业，发展绿色智能高科技制造产业的使命。我们深知劳动创造价值，创新驱动发展，因此始终将人才作为核心竞争力，组建起以教授、博士为核心的管理和研发团队。 作为国内领先的半导体材料装备和半导体化合物衬底材料制造商，我们围绕半导体产业链关键环节，实现了全领域布局、全链条突破。半导体装备领域，我们打破国外技术壁垒，实现了8到12英寸半导体大硅片设备的国产替代。半导体衬底材料领域，12英寸碳化硅衬底技术行业领先。 大尺寸蓝宝石晶体铝刷世界纪录，市占率稳居全球第一。半导体耗材及零部件领域填补多项国产化空白，助力我国半导体产业自主配套能力提升。同时，公司打造智能化工厂解决方案，以数字化赋能产业升级。20年来，我们始终以劳动助匠心。 以实干创佳绩，从国内首台全自动单晶硅生长炉的诞生，到多项核心技术的自主可控、规模化量产，从连续多年立穗位居行业首位，到上榜中国制造业民营企业500强、福布斯中国创业企业50强，每一项成就都凝聚着全体精神人的汗水和智慧。 浙江省五一劳动奖状是荣誉，更是前行的号角。未来，我们将以这份荣誉为新起点，传承劳动精神，弘扬工匠精神，始终坚持先进材料、先进装备双引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定位，持续加大研发投入，以更精湛的技术、更优质的产品，助力我国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1: 为浙江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为实现科技自主自强贡献精神力量，不负这份沉甸甸的信任与期许。在医药质检一线，庞艳华扎根岗位近20年，以严谨守护药品安全生命线，以匠心深耕质量检验。
2: 如今，他荣获浙江省五一劳动奖章，用坚守诠释新时代医药工匠的责任与担当。我是浙江国邦药业有限公司的质检科经理庞艳华。2005年深冬，我怀揣着对未来的憧憬，踏入了国邦药业的大门。 成为质检科一名普通化验员，初入岗位时，我深知化验工作是药品质量的防火墙，每一组数据都关乎患者用药安全，容不得半点马虎。跟着师傅学习取样、检测，反复练习操作流程，熟悉药点标准，正是这份较真与执着，让我快速成长为组内的技术骨干。深耕药品质量检验一线。 近20年，始终以严谨、细致、精益求精为准则，守护药品安全底线。2012年，我凭借扎实专业功底，斩获浙江省兽药监察所举行的技能比武，获得二等奖，上一区质量检验技术大比武第二名，以实力展现一线质检员的专业素养。凭借多年在质量检测领域的深耕细作，我获评2018年首届上虞工匠的荣誉。 同年又斩获绍兴五一劳动奖章，这些荣誉不仅是我个人技能认可，更是国邦这片沃土给予奋斗者的馈赠。担任质检科经理后，我深知一个人可以走得很快，但一群人才能够更远。于是我建立了更完善的人才培养机制。
1: 手把手的带新人，常态化开展技术培训与实操演练，在化验室营造比学赶帮超的浓厚氛围，通过传帮带的方式，让严谨细致的质检文化薪火相传，所带的徒弟在技能赛场上屡获荣誉。2016年，我参与国家药品质量标准的修订，所涉及的产品最终载入中国兽药典兽药质量标准，同时牵头完善企业全链条质量控制体系，筑牢产品质量防线。
2: 我深度参与企业绿色合成技术研发，助力多个项目登记为浙江省科学技术成果，为企业绿色发展转型升级赋能。
1: 药品质量关乎生命，检验工作容不得半点马虎，严谨细致是本分，追求卓越是我永远不变的目标。此次荣获浙江省五一劳动奖章，将激励着我继续前行。未来我将继续弘扬工匠精神，坚守质检一线，以匠心守初心，以实干担使命，为医药行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3: 日前，由浙江省文物局指

0: 指导，浙江省文物鉴定站、区文化广电旅游局联合主办，上虞博物馆承办的原创大展“传承、融合、发展宋代浙江青瓷标形器与标本特展”在上虞博物馆临展厅正式拉开帷幕。本次展览以传承、融合、发展为主线，精选省内外各大博物馆及考古机构收藏的宋代青瓷标形器50件和窑址出土青瓷标本188件，分为4个单元，系统介绍了宋代越窑、龙泉窑、南宋官窑以及台州窑、瓯窑、婺州窑等区域性窑口的工艺特色与发展脉络。展览中，北宋咸平元年越窑青瓷香炉、北宋咸平三年越窑青釉云鹤纹瓷套盒、南宋咸淳四年龙泉窑青釉长颈瓷瓶等珍贵文物悉数亮相，全面呈现浙江青瓷在各类器物品类上的多样形态和精湛技艺。
1: 像标形器的话，它简单来说就是文物界的参照物、样板物件啊。有一类文物呢，它的来源非常的清楚，它上面的年代写得非常的准确，然后像样式、花纹、做工，它们都代表了一个朝代最典型的样子。那像年代的话，它有分为绝对纪年跟相对纪年，有一些器物上面它直接就写着那一个时代的一个年号啊，它就是一个绝对纪年。像相对纪年的话，它的那个器物，它所出土的那个墓葬当中，它就写着当时的一个年代，那也说明了这一个器物它最晚的时间不会超过那个墓葬中所标明的那个时间点。
0: 作为宋瓷的璀璨代表，浙江青瓷以温润釉色、典雅形制与精湛技艺，既入宫廷承载礼制雅韵，也行销四海，深入寻常巷陌，见证着宋代的繁华与开放。此次展览依托标形器这一学术视角，对各类器物的造型、釉色、工艺特征进行了系统梳理，为广大文博爱好者提供了难得的鉴赏与研究平台。这不仅是一场兼具观赏价值与学术深度的文化盛宴，更有力架起了古今青瓷匠人精神共鸣与技艺传承的桥梁。
1: 《步陶瓷史》半部在浙江，宋代的青瓷在浙江这部陶瓷史当中有着重要的比重。省文物鉴定站为了提高全省文物干部的专业素养，在6月中旬要举办一个浙江青瓷的培训班，那我们呢也是针对这次培训班举办了这一个展览。
0: 据�悉，本次展览将持续到7月31号，为期3个月，面向公众免费开放。全媒体记者赵佳尔报道。
2: 日前，桂隐上虞云漫汀兰2026桂隐业主生活节温情启幕，同时备受瞩目的滨江新城18号地块也正式亮相，发布案名桂隐云漫，为上虞人居品质升级开启新篇章。
0: 活动现场，桂隐汀兰的准现房实景让业主真切感受到了项目的品质初心。从2年前城北54号地块桂隐汀兰案名的诞生，到如今实景呈现的建筑和细节，项目团队把一线城市产品力带回上虞的愿景已照进现实，也见证了桂隐对好房子的坚持。秉持不让行业领先产品力绕开上虞的初心，桂隐将品质标杆延续之路的宣传信息来看，桂隐云漫不仅是一个全新的住宅项目，更是桂隐品牌战略布局的重要一步。其选址于曹娥江畔，预示着该区域或将迎来新一轮的高品质人居升级。从桂隐汀兰到桂隐云漫，桂隐始终拒绝简单的微提升，坚持将行业领先的配置落地上虞。未来，桂隐云漫将以一线产品力为标尺，打造一座值得期待的标杆作品，让桂隐 IP 成为上虞品质人居的精神旗帜。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
2: 五一期间，定宅乡千亩桑葚进入最佳采摘期，紫黑饱满的桑葚挂满枝头，吸引了各地游客纷至沓来。田园采摘游持续升温，成为假期乡村旅游的热门选择。
0: 上午10分，走进定宅乡的桑葚。

0: 种植基地，连片的桑林郁郁葱葱，色泽鲜亮的桑葚垂挂枝头。游客们提着小篮，穿梭在桑林间采摘桑果，尽享田园采摘的乐趣。亲子家庭结伴而行，孩子们在桑树下嬉戏着，挑选品尝鲜甜桑葚。不少周边城市的游客也自驾前来，漫步桑园拍照打卡，沉浸式体验乡野游玩的惬意。
1: 我从杭州过来，风景好好呀，我觉得桑葚好好吃呀，
2: 好好吃啊！
0: 丁宅乡共有千亩果桑种植面积，得益于适宜的气候条件，今年桑葚不仅长势喜人，产量也颇丰。假日期间，园区每天游客络绎不绝，不仅有本地的市民，更有来自杭州、宁波等周边地区的游客，采摘、游玩、品尝美食，现场热闹非凡。
3: 上次你就是年纪相对讲有些停留在啊，五个比较多在，一般多年放过来都带小人都到我这来摘那个。上次口味比较甜啊，现在这个人也比较多。
0: 桑葚采摘游不仅让游客收获了舌尖上的甜蜜，也有效拉动了餐饮、民宿、农产品销售等相关产业，增加了果农收入。五一假期，丁宅乡以桑葚为媒，擦亮特色农旅品牌，尽显乡村振兴的蓬勃活力，让田园风光与休闲旅游深度融合，丰富游客假日生活。
3: 桑葚时间是长的，有一个月时间好摘，俺比较今年是早的，有个从四月廿当好摘的，等下可以摘到四月五月个廿号差不多，搿套个时间。
4: 搿今年的产量说是哪套呀？
3: 产量相对比以前来讲，产量要好，比以前应该整产有个一本差不多，比往年啊。
0: 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是这些。了解更多新闻，请关注百官新闻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 火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电信三千兆，速度更畅快，应用更丰富。

0: 是平时比较喜欢唱卡拉 OK， 经常唱的。通过这个活动来说，我更加喜欢唱歌了。
1: 那我们一展开。

0: 滚灯，我扮演是牡丹小姐那个李玉静，
1: 我扮演的那是监狱当中的小生张生。我们是第一次，从来没有表演过，今天是第一次表演这个节目，想热闹一点，就是开心一点，所以我们就用这个。

0: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上虞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4号，星期一，农历3月18。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五一劳动者风采专栏今天播出，匠心工科创实干助荣光，韩立彪深耕磷化工一线，勇攀绿色创新高峰；彩虹桥新建工程东西双向施工，确保6月底完成主梁支架；五一我在岗，坚守公交一线，护航市民出行路。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匠心工科创实干助荣光，今天我们走进扬帆新材料浙江股份有限公司，感受荣获浙江省五一劳动奖章的该公司首席科学家韩立彪的科研征程。作为国际知名绿色磷有机化学家、国家级领军人才，他扎根上于精细化工一线，以原始创新破解世界难题，用硬核技术助力我国有机磷化工绿色转型，彰显新时代科技工作者的劳动担当。
2: 我是韩立彪，现任扬帆新材料浙江股份有限公司首席科学家，绍兴大学教授，把论文写在生产一线，把技术用在产业前沿，破解行业难题，助力国家战略资源的高效利用，这是我毕生的科研追求。作为国家级领军人才，浙江省顶尖人才，我全职回国后深耕有机磷化工领域，领衔浙江省领军创新团队，专注攻克新一代有机磷化合物绿色制造关键技术。作为博士生导师，我坚持科研与育人并重，助力企业打造高水平创新人才梯队。我带领团队突破多项原始创新技术，成功解决困扰行业半个多世纪的工业废料三苯基磷氧和三苯基磷硫的高效再利用这一世界难题，推动高附加值磷产品与新型光引发材料的研发以及产业化，为我国磷资源高效利用与有机磷化工绿色制造实现值的提升做了些工作。以匠心守初心，以创新担使命，此次获得浙江省五一劳动奖章的荣誉，是我前行的动力。未来我将继续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扎根精细化工一线，持续攻坚绿色制造技术，为企业高质量发展与我国新材料产业升级贡献全部智慧与力量。
0: 五一假期不停工，项目建设加速度。为抢抓春季施工黄金窗口期，全力保障重点民生交通工程按期推进，彩虹桥新建

0: 工程五一期间正常施工，全力以赴冲刺六月底主梁支架施工关键节点目标，为桥梁后续主体浇筑、桥面铺装等系列施工筑牢坚实根基。
1: 在彩虹桥新建工程的施工现场，一线建设工人各司其职，忙碌作业，精准开展钢管吊装转运、钢结构规范焊接、施工平台搭建加固等各项施工作业，严把施工工艺标准，细化每一道施工流程，稳步推进工程各项建设任务有序落地。作为我区重要交通民生工程，彩虹桥新建工程事关周边群众日常通勤出行和区域路网互联互通完善，为最大限度强抓晴好天气有利施工条件，规避后续汛期天气对施工进度的不利影响，项目方科学优化施工方案，合理调配人力、机械、物料等各类施工资源，常态化开展施工现场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压实各岗位安全生产责任，在牢牢守住安全生产底线、严控工程建设质量的前提下，五一假期全速推进施工攻坚工作。
2: 在五一假期间，我们这个项目是不停工的，开梁工作面，东西梁共同施工，大概是有40号人，这个的话就是我们有个安全的前提下，提前会跟海事部门沟通，确保我们，一个施工的安全性，再一个就是确保我们在6月份完成主梁支架的一个施工，为我们后续施工，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
1: 全媒体记者徐立景报道。
0: 五一假期，当人们纷纷踏上旅途，享受休闲时光，或与家人团聚，共享温馨时刻时，城市公交系统依然平稳有序地运转。41岁的公交车司机叶军峰便是这份坚守中的一员。他用日复一日的付出与执着的坚守，生动诠释着平凡岗位上的不凡精神。
1: 上午7点多，叶军峰驾驶208路公交车缓缓驶入客运中心公交站，观察倒车停靠，整套动作干净利落。和往常一样，他又一次圆满完成了本次驾驶任务。没有片刻停歇，他立刻绕车检查车况，调试车辆设备，清扫车厢卫生，每一个环节都一丝不苟，绝不放过任何一处安全隐患。他每天清晨5点半起床，晚上7点左右才能到家，一天要往返10到11趟班次。遇到五一、国庆等节假日，城市客流量大幅增加，原本一趟40多分钟的行程，这时往往需要1个多小时，工作时长和强度大幅提升。手握方向盘，他始终绷紧安全这根弦，平稳驾驶，规范停靠。他说，这是他的本职工作，更是他的责任与担当。
3: 五一假期乘客比平时多不少，虽然不能休息，没法陪家人过节，但看到大家能顺顺利利地坐上公交车，平安到达目的地，我就觉得这份坚守特别有意义。保障乘客出行安全是我们的职责，只要能为大家出行提供方便，再辛苦也值得。
1: 叶军峰的默默坚守，正是全体公交司机的生动写照。五一假期，我区众多公交司机和叶军峰一样，放弃休假，全员在岗，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他们迎着晨曦出发，披着夜色返航，通过加密运营班次，优化行车服务，无惧车流密集，不顾工作辛劳，始终坚守在运营一线，用方向盘串联起城市的交通脉络，用汗水守护着市民和游客的出行之路。
3: 公交车是城市的流动窗口，五一假期游客增多，我们更要树立好公交司机文明形象，热情服务好区内外游客。我会坚守岗位，认真检查车辆，规范平稳驾驶，用心做好各项服务，全力保障每一位乘客平安顺畅出行。
1: 全媒体记者孙晶报道。
0: 为充分激发市间青年干部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投身基层实践的热情与担当，近日，区市监局组织全体团员青年走进曹鄂里13栋历史文化街区，开展了一场生动的“守护人间烟火，赋能城市活力”为主题的市间青年筑起市集活动。在千年文脉与现代商业交融的街区一线，用专业与热情书写了一份生动的青春答卷。
1: 活动现场，市场监管局的青年干部们身着整齐制服，化身政策宣讲员、商户店小二、发展调研员等角色，在固定摊位前为来往的群众和商户进行年报指导、食安快检、证照咨询、消费维权等服务。同时，大家还主动上门走进咖啡店、饭店、文创店等商户，开展一对一的帮扶，并联系街区负责人收集商户经营需求，面向街区10多家连锁餐饮店及自主品牌店进行食品安全和消费者权益保障宣管。

0: 为商户解决了许多实际问题，真正实现了服务零距离、纾困面对面。
1: 我觉得还是非常的那个到位的吧，因为我问的问题基本上都有给出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解决的办法。
0: 此次活动不仅是服务的窗口，更是青年干部成长成才的实践平台。青年干部们深入各地调研，在调研中积极思考、交流探讨，将商户的真实声音与自身专业所学相结合，为优化街区营商环境、提升市场监管服务效能贡献青春智慧。下一步，区市监局将建立常态化青年联企联接机制，定期回访街区商户，推动调研中收集到的意见建议转化落地，持续擦亮星光志愿服务队品牌，以更加昂扬的姿态，为助力上虞锚定双挺进、力拼双上游，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贡献市间青年力量。全媒体记者陈颖佳报道。近日，记者在石狮夜市看到，这里灯火通明，暖意融融，300多家商贩整齐设摊，齐聚一堂，现场人流如织，美食飘香，欢声笑语不断，处处洋溢着蓬勃生机。与此同时，一场融合汉服文化、趣味互动与消费领域的沉浸式游园活动同步火热开展。本次活动以最美紫藤乐园达人打卡大奖赛为主题，身着精美汉服的 NPC 穿梭在夜市之中，与市民游客开展猜谜、对诗、趣味游戏等互动，古风雅韵与市井烟火气完美交织，吸引了大批市民游客前来打卡体验、休闲消费。
2: 挺好的，氛围挺好的，
3: 是吧？
2: 挺热闹的。
4: 五一节啊，人都放假了，休息人多，5点钟开始就一般都有小队子排，就是一般有十几个人吧，一直在排队。
0: 据悉，本次活动将传统文化、趣味游戏与夜间消费有机融合，为五一假期增添了别样的文化韵味与经济活力。夜市内人群涌动，欢声笑语不绝于耳，各类美食香气扑鼻，每一个角落都洋溢着生活的热情与活力，淋漓尽致展现出独属于夜市的繁华与魅力。全媒体记者王安宇报道。
5: 五一假期，东关街道金鸡山村的格里恩咖啡人气持续攀升，热度不减。该咖啡于今年3月底正式开业投用，仅用一个月时间，就凭借独特的景致与休闲体验，成为星景网红打卡地。假期里更是吸引了大批游客慕名前来打卡拍照，休闲放松。
0: 上午，记者来到格里恩咖啡，映入眼帘的是碧绿的湖水、细腻的白沙滩，一幅清新雅致的乡村美景让人眼前一亮。昔日的废弃矿场如今已蜕变为独具特色的休闲空间，游客们或漫步赏景，或驻足拍照打卡，沉浸式感受这片旧矿区焕新后的独特魅力。
6: 这边风景还确实不错的，带着小朋友玩挺适合的。
7: 我们是从慈溪过来玩的，然后感觉这边很出片，风景很好，值得来。
8: 这个地方环境不错啊，这个水啊，这个绿油油的，看起来心神怡爽，人特别舒服。
0: 据悉，格里恩咖啡项目紧扣小而美轻旅游市场需求，深度融合金鸡山村原有地形与废弃矿场基底，以浓郁的泰式格调重塑咖啡消费体验，在众多乡村业态中形成了鲜明的辨识度，成功吸引了大量游客前来打卡消费。
9: 目前的话，整个园区的话也是比较完善，实时小时这样。
0: 为应对五一期间的游客客流高峰，东关街道和金鸡山村提前部署，加强值班值守力量，全方位做好秩序维护、服务保障等工作，确保景区运营安全有序。
9: 他们派了很多志愿者来帮我们维持一些秩序，包括一些交通上啊，一些的指挥，然后以及园区里面也是会经常来巡逻，然后来帮助我们就是管理。
0: 全媒体记者钱程报道。
5: 观众朋友们，今天的上虞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 APP。 观众朋友们，再见。
10: 顺水长流，润水之泽，强库固堤，护水安澜，幸福河湖，人水和谐，节水护水从我做起，兴水之力除。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是五一假期的第四天，假期已经慢慢接近尾声。与此同时，今天也恰逢五四青年节，在这里也祝愿所有的青年朋友们节日快乐，朝气蓬勃。回到天气方面，今明两天到六号，我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气温快速攀升，天气温暖舒适，非常适合大家错峰完成假期返程收尾安排。不过从七号到八号，受冷暖气流共同影响，我区会迎来一次明显的降温降水过程，天气转折较为突出，尤其是八号降温幅度明显，大家要格外留意，避免感冒着凉。九号到十号前期天气会逐渐转好，但气温依旧偏低。十号后期我区还将会出现一次降水过程，建议大家持续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提前做好出行和生活安排。来看明后天的具体预报，今天傍晚到明天晴到多云，偏南风二到三级，明天最高气温27到29度，明天最低气温14到16度，后天晴到多云，气温在17到30度之间。森林防火，人人有责。明天的森林火险气象等级三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预计明天空气质量指数80到100。中华孝德园晴，15到29度。桃花源晴，15到29度。富士山晴，12到25度。晨曦风情小镇晴，14到29度。东山湖晴，15到29度。盖北野藤葡萄园晴，15到28度。一亭二都阳。

0: 梅生态园晴，15到29度；凤鸣山晴，12到25度；裘皮城晴，15到29度；杭州湾海上花田晴，15到28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2: 啊，真的呀，而且纯。

0: 朋友小朋友大家好呀，欢迎观看本期的融媒未来星，春风漫卷书香，朗读浸润童心，在这充满诗意与朝气的美好时节，我们共同迎来上虞亲首届书生朗朗小学生课文朗读大赛初选赛首轮比拼，现场共有160多位优秀的小选手怀揣热爱，整装待发，他们用清澈的童声诵读经典课文，用真挚的情感诠释文字之美。接下来就让我们静心聆听，感受朗读的魅力。
1: 有的花瓣儿全绽开了，露出嫩黄色的小莲蓬，有的还是花不朵，看起来饱胀的马上要破裂似的。
2: 小公鸡和小鸭子一块儿出去玩，它们走进草地里，小公鸡找到了许多虫子，吃得很欢。
3: 一夜秋风，一夜秋雨，我背着书包去上学时，天开始放晴了。呵，多么明朗的天空！
4: 好多天以后，企鹅收到了信，他说：“啊，狮子大王想要一块冰。”
5: 美丽的珊瑚
4: 啊，河流醒来了，三月的桃花水舞动着绮丽的朝霞向前流啊。
2: 小时候我无论对什么花都不懂得欣赏，父亲总是指指点点地告诉我，这是梅花，那是木兰花，
3: 雪花，毛茸茸的枝头，雪秀的花边潇洒，串串花穗齐绽，洁白的流苏如画。
6: 村庄惊醒了，人们翻身下床，却一脚踩进水里。是谁惊慌地喊了一嗓子，100多号人你拥我挤的往南跑。
0: 现场的小朋友们表现得都好棒呀，电视机前的你是不是也想来参加朗读大赛呢？记得关注我们的融媒学堂哦。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期再见。
7: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8: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9: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8: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9: 好的。
10: 宝宝吃饱了吗？
11: 吃饱啦。
10: 还剩下这么多。
11: 服务员姐姐。
10: 你好。
11: 我要一个打包盒。
10: 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11: 谢谢。
12: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

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0: 来喽！
1: 开门！开门！
0: 来喽！
2: 怎么了？
0: 没事。
3: 来了。

0: 你女儿，我女儿，知道自己什么事儿吗？
1: 晓得，我可不可以和孩子再说句话？
2: 谢谢。
1: 雨涵啊，爸爸呢？要和叔叔出去聊点事。你呢？一定要把英语学好，晓得不？等你把这本书学通了，爸爸就回来了。啊。
2: 好。
1: 对了，爸爸昨天给你留的作业，还记得不？
2: 记得。
1: 咋说
2: ？Father。

0: 我把这本书藏了起来，一藏就是十几年。要不是徐文国自杀，我不会有勇气碰那本书的。河流、树、证据。
1: 红姐让我看到这封信，我想起来爸爸当年带我在河边埋了一个东西，说这个东西后面会保护我。
0: 这里面竟然还有一把枪。我看到了唐瑶心写给刘广才的承诺书，唐瑶心让刘广才杀掉李超，承诺李超死后厂长的位置就给刘广才。但是刘广才留了一手，他在笔记本里记录了作案动机和整个过程。为了确保对李超一击毙命，刘广才造了一本

我是一个孤儿，我感谢国家这么多年对我的培养，感谢警队和看守所老领导们对我的照顾。

情绪可有点激动啊，我能安抚住他。暂时啊，姚冰冰这案子我知道，得有20年了吧？魏觉，于私，这是同学的事儿，咱得给人发声。 于公，我跟苏队从来没救过你。我觉得，咱当警察的得惩恶扬善。

0: 南市警方破获一起重大案件。据了解，原巴南市第六机械厂厂长。
1: 据了解，原巴南市第六机械厂厂长，现唐红集团董事长唐伟宁，
0: 在六机厂在职期间，通过非法行贿有关单位人员，侵占私吞国有资产。这一违法行为致使六机厂2675名工人不幸失业，对失业家庭造成了巨大影响。警方已对相关人员采取强制措施。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有一种信念叫文明有我，服务为民。
2: 《草纲目》中有记载，称冬虫夏草为神草，可见它真的有很好的一个药用价值。那么王老师想问您一下，这个冬虫夏草到底是什么？它们对我们人体又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3: 冬虫夏草既不是虫也不是草，中华药库中它堪称是为国药瑰宝，历代医学名著称它为百药之王，药中黄金。现代高科技生物分析表明，冬虫夏草是真
1: 在这颗蓝色的星球上，几乎所有的文明都是依赖于水生存的。

0: 中国尊大厦总建筑面积43.7万平方米，地上108层，地下7层。北京从2010年起才有了一座超过330米的高楼国贸3期。今后中国尊大厦会成为首都的新地标，这样一座东方神韵的高楼，从设计到建造经历了非常多的曲折，这让罗能军费尽了很多心血。
1: 杨百村那个说是那个基地的末端和装饰的事好像出现问题，整个中国尊项目的生产管理由我来主导推进，分管设计、工程、基地和运营管理。中国尊在设计上还是非常独特的，我们中国尊的下部是方，顶部是圆，叫天圆地方。因为所有的全球的超高层都是下面大上面小，但是我们中国尊项目是在上面又张开扩大，应该说对整个的建筑和建造过程提出了挑战。
0: 整个工程从2011年4月由 KPF 经历了一年半的时间进行概念方案的设计，再由北京设计院做施工图设计5年，中建三局从2013年开始进入现场施工。在施工过程中，罗能军一直参与将设计图可施工性与北京设计院进行精密的配合。
1: 我最深刻的感受，原来在做计划的时候，我们改了20多版，有时候到晚上到要改到12点多，基本上每周要去现场巡视一次。我去现场主要目的是要看看，就是我们原来在设计阶段提出的技术规格时候的要求，我们的施工图纸在现场是不是按照这样的推进和实施。现在顶的话，顶一次一般得多长时间？4到5个小时顶起来。
2: 对，
3: 然后对，现在咱们钢结构的那边，然后就处理了，把那个外框一圈全部都给拆了。对，
1: 哦，切掉了。
3: 钢平台，对，钢平台外框一片。
0: 任何一个超高层建筑的建造阶段，都是各部门全力配合的成果。要想将天马行空的设计图纸转化为突破天际的北京第一高楼，负责实体施工的部门担负着巨大的压力，而胡康就是他们中的一员。
3: 我现在目前从事咱们这个中国尊项目的建造工程师的一个工作啊，因为这个超高层呢进行建造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当每当咱们盖好了这一层之后，然后咱们要把这个钢平台进行一次顶升，然后才能进行下一层的一个作业，保证咱们工人能够在这个平台上面安全的去进行下一层的施工，这个过程大概需要4到5个小时。
0: 简单来说，顶升就是建造过程中的楼顶平台加高一层。中国尊从建造好基底主体到现在平均6天一次顶升，根据不同高度每次平均顶升4米左右，最快的时候一个月能顶升7次。但是随着北京入冬，天气问题也打乱了中国尊的顶升计划。
3: 目前咱们这一块最大的困难，咱们的楼盖到了400米之后，楼上的温度可能跟楼下的温度都相差5到10度，所以说咱们的机械运行都存在困难，作为咱们的建造工程承受的压力都是越来越大的。
4: 来，我们这会儿开个会啊，那个说一下今天晚上这个顶升的这个事情。今天根据咱们现场的实际情况啊，咱们这个中国尊项目的第84次顶升作业安排在今天晚上的5点半钟进行。
3: 这个顶升啊，咱们开始的比较早，然后这个有一个顶升作业的一个会签表，对，那我们提前去找各单位的负责人去签个字，然后进行一个安全的一个告知，好吧？好，那行吧，咱们分头行动，好吧？
0: 夜幕降临，此时的北京气温已经为-9度，在410米的高空平台，寒风瑟瑟，显得更为寒冷。今晚的顶升是北京入冬以来最寒冷的一次。
5: 放下组，放下组，肖像是否已经完毕？肖像是否已经完毕？
6: 89组，肖像完毕。
5: 电组、支撑组、支撑组，肖像是否完毕？完毕。
6: 一体化组肖像完毕，塔基一体化组肖像完毕。
5: 收到。好，各小组注意，各小组注意，请大家各就各位，各就各位，我们马上准备开始顶升。
3: 因为咱们顶升的时候，自己也会带几个工人去进行一些检查和处理一些问题，然后跟工人聊天，工人给我们讲说，他早上5点钟就起床，5点半、6点钟天不亮就到这里干活，想一想自己也就顶升的时候。

0: 们待一会儿，也觉得其实也算不了什么。
1: 每个中国军顶休的夜晚，都是这130名夜以继日的工作人员，在保证安全和效率的情况下，见证了中国尊的一步步建成。
2: 中控室，问题处理完毕，已经可以顶了。收到，收到。
0: 因为我是12年参加工作了，到今年已经5年了。然后我中国尊项目来已经参与过30多次顶升了，看着中国尊一步一步、一点一点的到现在的400米，然后包括将来的封顶，同事这样。

0: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
2: 关注商都信息，把握市场脉搏。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商都直通车。今天是2026年5月4日星期一，那今天的新闻都有哪些看点来值得我们关注？首先来看内容提要。五一劳动者风采专栏，浙江京盛机电股份有限公司荣获省五一劳动奖状，以实干诠释创新精神，赋能两个先行新征程。匠心守初心，巾帼战芳华，浙江国邦药业庞燕。

华荣获浙江省五一劳动奖章。传承融合发展，宋代浙江青瓷标形器与标本特展在上虞博物馆开展。下面我们来看详细内容。 近日，浙江省总工会公布2026年浙江省五一劳动奖表彰决定，浙江金盛机电股份有限公司凭借在先进装备制造、技术创新引领、职工队伍建设及社会责任践行等方面的突出贡献，成功荣获浙江省五一劳动奖状荣誉称号。这不仅是对金盛机电深耕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成果的充分肯定，也是对企业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的高度认可。

0: 这次公司荣获浙江省五一劳动奖状。这份沉甸甸的荣誉是对我们20年深耕坚守的高度肯定，更是对每位精神人深耕细作、奋勇争先的最是更知责任在肩。从2006年创立到2012年登陆创业板，20载风雨兼程，我们始终坚守打造半导体材料装备领先企业、发展绿色智能高科技制造产业的使命。我们深知劳动创造价值，创新驱动发展，因此始终将人才作为核心竞争力，组建起以教授、博士为核心全链条突破。半导体装备领域，我们打破国外技术壁垒，实现了8到12英寸半导体大硅片设备的国产替代。半导体衬底材料领域，12英寸碳化硅衬底技术行业领先，大尺寸蓝宝石晶体屡刷世界纪录，市占率稳居全球第一，产业自主配套能力提升。同时，公司打造智能化工厂解决方案，以数字化赋能产业升级。20年来，我们始终以劳动铸匠心，以实干创佳绩。从国内首台全自动单晶硅生长炉的诞生，到多项核心技术的自主可控、水和智慧。浙江省五一劳动奖状是荣誉，更是前行的号角。未来，我们将以这份荣誉为新起点，传承劳动精神，弘扬工匠精神，始终坚持先进材料、先进装备双引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定位，持续加大研发投入，以更精湛的技术、更优质的产品，助力我国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为浙江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为实现科技自主自强贡献精神力量，不负这份沉甸甸的信任与期许。
1: 在医药质检一线，庞艳华扎根岗位近20年，以严谨守护药品安全生命线，以匠心深耕质量检验。如今他荣获浙江省五一劳动奖章，用坚守诠释新时代医药工匠的责任与担当。
2: 我是浙江国贸药业有限公司的质检科经理庞艳华。2005年深冬，我怀揣着对未来的憧憬，踏入了国贸药业的大门，成为质检科一名普通化验员。初入岗位时，我深知化验工作是药品质量的防火墙，每一组数据都关乎患者用药安全，容不得半点马虎。跟着师傅学习取样、检测，反复练习操作流程，熟悉药点标准。正是这份较真与执着，让我快速成长为组内的技术骨干。深耕药品质量检验一线近20年，始终以严谨、细致、精益求精为准则，守护药品安全底线。2012年，我凭借扎实专业功底，斩获浙江省兽药监察所举行的技能比武，获得2等奖，上虞区质量检验技术

0: 大比武第二名，以实力展现一线质检员的专业素养，凭借多年在质量检测领域的深耕细作，我获评2018年首届上虞工匠的荣誉，同年又斩获绍兴五一劳动奖章。这些荣誉不仅是我个人技能认可，更是国邦这片沃土给予奋斗者的馈赠。担任质检科经理后，我深知一个人可以走得很快，但一群人才能够更远。于是我建立了更完善的人才培养机制。 手把手的带新人，常态化开展技术培训，与实操演练，在化验室营造比学赶帮超的浓厚氛围。通过传帮带的方式，让严谨细致的质检文化薪火相传，所带的徒弟在技能赛场上屡获荣誉。2016年，我参与国家药品质量标准的修订，所涉及的产品最终载入中国兽药典，兽药质量标准，同时牵头完善企业全链条质量控制体系。 筑牢产品质量防线，我深度参与企业绿色合成技术研发，助力多个项目登记为浙江省科学技术成果，为企业绿色发展转型升级赋能。药品质量关乎生命，检验工作容不得半点马虎，严谨细致是本分，追求卓越是我永远不变的目标。此次荣获浙江省五一劳动奖章，将激励着我继续前行。
1: 未来，我将继续弘扬工匠精神，坚守质检一线，以匠心守初心，以实干担使命，为医药行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关于博物馆，临展厅正式拉开帷幕。本次展览以传承、融合、发展为主线，精选青瓷标本188件，分为4个单元，系统介绍了宋代越窑。 龙泉窑、南宋官窑青瓷在各类器物品类上的多样形态和精湛技艺。
2: 像标型漆的话，它简单来说就是文物界的参照物，样板物件。而有一类文物呢，它的来源非常的清楚，它上面的年代写的非常的准确。然后像样式、花纹、做工，它们都代表了一个朝代最典型的样子。那像年代的话，它有分为绝对纪年跟相对纪年。有一些器物上面它直接就写着那个时代的一个年号啊，它就是一个绝对纪年。 像相对纪年的话，它的那个器物它所出土的那个墓葬当中，它就写着当时的一个年代，那也说明了这一个器物它最晚的时间不会超过那个墓葬中所标明的那个时间点。
1: 作为宋瓷的璀璨代表，浙江青瓷以温润釉色、典雅形制与精湛技艺，进入宫廷承载礼制雅韵。 也行销四海，深入寻常巷陌，见证着宋代的繁华与开放。此次展览依托标型器这一学术视角，对各类器物的造型、釉色、工艺特征进行了系统梳理，为广大文博爱好者提供了难得的鉴赏与研究平台。这不仅是一场兼具观赏价值与学术深度的文化盛宴。
2: 更有力架起了古今青瓷匠人精神共鸣与技艺传承的桥梁。部陶瓷史半部在浙江，宋代的青瓷在浙江这部陶瓷史当中有着重要的比重。省文物鉴定站为了提高全省文物干部的专业素养，在6月中旬要举办一个。
1: 浙江青瓷的培训班，那我们呢也是针对这次培训班举办这一个展览。据悉，本次展览将持续到7月31号，为期3个月，面向公众免费开放。全媒体记者赵佳尔报道。
3: 日前，桂隐上虞云漫汀兰2026桂隐业主生活节温情启幕，同时备受瞩目的滨江新城18号地块也正式亮相，发布案名桂隐云漫。
1: 为上虞人居品质升级开启新篇章。活动现场，桂隐汀兰的准现房实景让业主真切感受到了项目的品质初心。从2年前城北54号地块桂隐汀兰案名的诞生到如今实景呈现的建筑和细节，项目团队把一线城市产品力带回上虞的愿景，以照进现实，也见证了桂隐对好房子的坚持。 秉持不让行业领先产品力绕开上虞的初心，桂隐将品质标杆延续至城西曹娥江畔的滨江新城18号地块，正式定名为。

0: 桂隐云漫。从已披露的宣传信息来看，桂隐云漫不仅是一个全新的住宅项目，更是桂隐品牌战略布局的重要一步。其选址于曹娥江畔，预示着该区域或将迎来新一轮的高品质人居升级。从桂隐汀兰到桂隐云漫，桂隐始终拒绝简单的微提升，坚持将行业领先的配置落地上隅。未来桂隐云漫将以一线产品力为标尺，打造一座值得期待的标杆作品，让桂隐 IP 成为上虞品质人居的精神旗帜。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五一期间，定宅乡千亩桑葚进入最佳采摘期，紫黑饱满的桑葚挂满枝头，吸引了各地游客纷至沓来。田园采摘游持续升温，成为假期乡村旅游的热门选择。上午时分，走进丁宅乡的桑葚种植基地，连片的桑林郁郁葱葱，色泽鲜亮的桑葚垂挂枝头。游客们提着小篮，穿梭在桑林间采摘桑果，尽享田园采摘的乐趣。亲子家庭结伴而行，孩子们在桑树下嬉戏着，挑选品尝鲜甜桑葚。不少周边城市的游客也自驾前来，漫步桑园拍照打卡，沉浸式体验乡野游玩的惬意。
1: 我从杭州过来，风景好好呀，我觉得桑葚好好吃呀，
2: 好好吃啊！
0: 丁宅乡共有千亩果桑种植面积，得益于适宜的气候条件，今年桑葚不仅长势喜人，产量也颇丰。假日期间，园区每天游客络绎不绝，不仅有本地的市民，更有来自杭州、宁波等周边地区的游客，采摘、游玩、品尝美食，现场热闹非凡。
3: 上次你就是迎接相对讲有些停留在啊，五个比较多在，一般多年放过的都带小人都到我这来来摘那个。上次客人啊比较甜啊，现在这个人也比较多。
0: 桑葚采摘游不仅让游客收获了舌尖上的甜蜜，也有效拉动了餐饮、民宿、农产品假日生活。
3: 桑葚时间是长的，有一个月时间好摘，俺比较今年是早个，有个从四月廿当好摘的，等下可以摘到四月五月个廿号差不多，搿套个时间。
4: 搿今年的产量说是哪套呀？
3: 产量相对比以前来讲，产量要好。比以前应该整产有个一半差不多。比往年啊。

0: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
1: 公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2: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3: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贷5年，太好了。
4: 《草纲目》中有记载，称冬虫夏草为神草，可见它真的有很好的一个药用价值。那么王老师想问您一下，这个冬虫夏草到底是什么？它们对我们人
5: 娃娃和北京爸爸妈妈一家人的团聚也变

0: 得越来越容易。白天的约特干故城展现出了截然不同的景象，别具地域风格的建筑与白色的外墙甚至给人一种穿越的错觉。那些出土于约特干遗址的珍贵文物也给人相似的感觉，这些文物大部分是陶塑，而在约特干出土的陶塑艺术作品中，最值得关注的是充满神奇色彩的人面陶塑。这是一位上端深目高鼻、眉头紧锁，下端浓须美髯的老者形象。陶塑从顶端到下部有一连通的圆孔，可以用来灌注液体，它有一个好听的名字，莱通。莱通杯是一种酒器，新疆共出土三件莱通，两件来自和田，一件是陶器，另一件则是尼雅遗址出土的玻璃莱通，它们见证了在这片土地上曾是怎样的一片繁荣景象。于田国的考古资料表明，在和田地区的贸易表现了一种非常典型的东西方文化交流融汇的走廊文化特征。汉曲二体钱是新疆的一种钱币，这种钱币上面的字有汉文和曲卢文两种题名才有的这个名字。汉曲二体钱是融合中亚贵霜钱币和中原钱币特征而成的于田本地钱币，因为这种钱币上有不少是马或骆驼的图案，所以中国学者也把汉曲二体钱称作和田马钱或驼钱。这是和田地区生产的钱币，也是新疆历史上最早的自铸钱币。而如今在和田，货币的形式或许已经不再那么重要，许多年轻人对于贸易有了新的认识。
1: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直播间啊！下午场已经正常开播了，宝贝们。
2: 那我呢是伊尔夏·迪伊布拉因，他呢是迪利诺尔·伊斯坎旦，那他呢是我老婆，我呢是他老公，当然我还是他最崇拜的男人啊！你所看到这场直播呢，位于咱们新疆和田地区和田县八个旗镇固城村。
0: 伊尔夏·提和迪利努尔夫妻，如今是和田当地的网红。2021年初。夫妻俩从乌鲁木齐来到和田创业，通过直播带货的方式售卖核桃木碗勺等传统手工艺，在网上掀起了一股传统维吾尔族艺术品热，直播间常常出现供不应求的景象，
2: 让更多的人去理解了解和田。
1: 碗没有了，碗没货了，没货了，碗没货。
2: 碗为啥没货呢？
1: 三号链接被抢完了，等他们把货给我过完，我今天才能上架，不然上不了架，上不了架了，补不了库存啊。
0: 在和田，当地人使用核桃木制作木碗、木盘、木勺等生活器具，有着悠久的历史。但随着时代发展，很多掌握这些传统技术的手艺人都不再制作木雕了。
1: 走吧，
2: 咱们这两天加工了没有？
0: 考虑到这一点，夫妻俩决定通过网络直播销售这些传统餐具，并和网友们分享木雕背后有趣的文化故事，大受欢迎。
1: 你做了没有，阿丽木？你做东西了吗？这两天
2: 的。你们俩在干啥的呢？
1: 过给我，我卸雕。
0: 伊尔夏提夫妻来到和田后，七顾茅庐才请到老手艺人制作木器。熟悉网络，懂得用户思维，又能取得老乡的信任，网店客户越来越多。如今他们已经有了一个十几人的小团队，专做线上木器销售。他们带着手艺人们不断创新，还和年轻的大学生一起搞起了文创设计。为了给网友们更好的购物体验，伊尔夏提夫妻主动提出包邮，不仅全国各地的顾客被伊尔夏提夫妻的直播打动，国外的网友也联系到他们，希望能买到一把维吾尔族风格的勺子。借助互联网的力量， 让他们。

0: 重新焕发生机。
1: 我们去找奥斯曼米基提师傅吗？
2: 对呀，我们去他家里收货。
1: 那再看望一下他，我们还可以把他接到那个咱们的家里面去。
0: 数字经济、电商通路，给手艺人们的生活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变化。伊尔夏提夫妻口中的奥斯曼米吉提是他们二人来到和田时找到的第一位手艺人。
1: 越来越年轻，他心态也不像以前一样那么沉闷了。
0: 如今靠着直播带来的销量，奥斯曼不仅翻新了家里的院子，添置了家电，连小孙子们都对爷爷更加崇拜了。伊尔夏提夫妻和生产基地的小伙伴们，像很多的创业小伙伴一样，相处十分融洽。当古老的木雕遇到年轻的网络，好像有了无限的活力。2022年11月，和田地区引进企业与和田职业技术学院共建实训基地，成立了和田播创园，直播、短视频拍摄、运营、理论课、实操课，让一颗颗新星快速成长，成为电商发展的新生力量。
3: 来，我们开始直播了啊！来直播了。
4: 好的。欢迎行进直播间的朋友们，咱们俩是新疆维吾尔自治的姑娘，今天在我们直播间给你们推荐的就是咱们家的新疆的特产阿加尔们。
5: 是的，没错。如果你们感兴趣新疆的话，就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大内新疆。
0: 播创园里，主播绘声绘色地介绍当地特色农产品，还时不时展示一下才艺，调节气氛。同一时间，播创园一楼其余七个直播间里，声音此起彼伏，现场气氛十分火爆。跨越历史长河，和田也变得越来越时尚。直播带货带的不仅仅是有形的电商产品，还将新疆厚重的文化、和谐的社会环境、优良的营商环境以及各族群众为幸福生活而打拼的崭新面貌展现给世界。万方月奏有余田，在这片土地上，一幅幅幸福画卷徐徐铺展，成为这首名诗的真实写照。人与人的相遇，路与路的交通，文化始终在路上，从古至今熠熠生辉。一件件文物，一条条大道，像从未间断的纽带，连接起中原文化与西域和田贯穿几千年的情感与文明足迹。从玉石之路、丝绸之路到数字一带一路，共同努力创造着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树叶呢喃，鸟鸣婉转，生命的音符在林间跳跃，自然的乐章清新悠扬，在这翠绿的舞台上，自然的音符跃动不息，编织成一曲清新悠扬的大地乐章。不要让一丝火星

惊涛骤险，宁静与生机，防患未然，守护绿色，从我做起，让爱与责任如细雨般滋润，让森林生生不息，防患未然。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3: 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啦。
3: 哪剩下这么多？
4: 服务员姐姐。
3: 你好。

0: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 不要被免疫力抛弃，请多些时间照顾自己，坚持健康运动，摄入多重营养，保证充足睡眠。还可以试试红羊牌岩藻软胶囊，以岩藻提取物为原料，富含贝塔胡萝卜素，具有增强免疫力的保健功能。小岩藻，大能量，强免疫，护身体，祝您以饱满的精神迎接快乐每一天。
2: 厂家郑重声明，红羊岩藻从未授权在任何网上渠道销售，凡是在网上销售的红羊岩藻均为假冒产品。为了您的健康，购买红羊岩藻请务必按照屏幕上的地址前往我们的指定专卖店购买。在购买时请一定要认准红羊牌岩藻防伪商标。
3: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

0: 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1: 咱们北方啊，一到春节前后，雾凇景观非常美。我自己小时候在上下学，在这个雾凇这里头玩啊，是吧？印象特别深。当时我把这个东西画出来，是受的追求。这个雾凇画吧，到现在可来说，全国就我自己画，我自己摸索的方法，

0: 是李广斌，我58年在长春市一高中毕业以后，一开始是学校保送我东北人民大学政法系，但是我是一小就特别愿意画画，我提出了我说考鲁迅美术学院，哎，我一考很顺利考上了，
1: 参加世界青年联欢奖。
2: 年轻时看似草率的选择，彻底改变了李广斌的人生，也让这是一片被冰雪覆盖的土地。大兴安岭，中国最广袤的原始森林。-30度的天气，李广斌和儿子在雪地中穿行，寻找雾凇是他们此行的目的。
3: 我的父亲现在80多岁了，仍然可以出来看这些全国各地的山水。像自然学